0: 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球经济打击进入第二天；特朗普总统说，德黑兰在杀害抗议者时已经无力支付军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将分割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总统宣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已经被清除；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击毁任何被发现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国务院说，美韩外长讨论了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议。与此同时，美日韩三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调会议。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球性经济打击的第二天，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德黑兰在杀害抗议者时已经无力支付军饷。他称这是一场人道危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有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一家海事贸易情报公司说，尽管存在风险，上星期的海峡交通量仍略有上升。特朗普星期二清晨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摇摇欲坠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仅拖欠了其大部分军人的薪水，同时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杀害抗议者，即使他们没有进行抗议。他还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人道危机，必须立即制止。总统就伊朗今年早些时候针对大规模抗议活动采取的措施发表了看法，并多次指责伊朗在四个月内杀害了超过52000人，同时要求德黑兰方面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赔偿。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行动，并说是为了在孤立伊朗，同时敦促德黑兰的贸易伙伴切断对这个政权的财政生命线，否则将面临后果。这些措施出台之前，特朗普总统近日表示，美国没有计划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声称美军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并将继续控制该海峡。据英国海事安全组织报告，该海峡星期一发生了一起针对商业航运的新的袭击事件。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一艘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击中，导致机舱受损，船舶无法航行。报道称，船员均已安全。截至发稿时，事件对环境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说，上星期通过这条海峡的交通量有所增加，但警告说，这些数据掩盖了不断上升的风险。该公司说，总体而言，通过船只有所增加，但载货船只有所减少，而且受到制裁的船只有所增加。卡塔尔星期二说，海峡局势应该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并重申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对记者表示，对卡塔尔国而言，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恢复正常，出口恢复，保障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以及保障供应链安全。他说，这当然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最终取得对整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所有人民都有益的结果，当然包括伊朗人民。当被问及美国对德黑兰实施的新制裁时，安萨里说，这些针对伊朗的措施是单方面的，并指出卡塔尔支持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而进行的调解努力。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莫辛·纳克维说，巴基斯坦与伊朗就解决中东冲突进行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纳克维星期一与伊朗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一同前往德黑兰。他表示，他们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举行了非常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谈，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以及双方为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需采取的措施。他指的是美国和伊朗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纳克。

0: 为在 X 上贴文说，我们仍然希望这种势头能够为这个地区的进一步进步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星期二也访问了德黑兰，并与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两国表示，他们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加拿大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00多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与美国上星期六征收的关税对等。加拿大财政部表示，这些关税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的进口产生影响。加拿大财政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说，加拿大政府正在以相称、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方式应对美国的关税。这两个邻国之间持续数月的贸易谈判于星期五结束，但未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星期一，特朗普承诺从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星期一在一次活动上说，加拿大政府无法接受将加拿大视为美国附属国的谈判立场。卡尼说，存在达成互利共赢协议的可能性，但该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尊重我们的独立，利用双方互补的优势来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而破坏这种关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说，加拿大上星期获得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协议，但他们选择拒绝。特朗普星期二说，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敲诈美国，并提议将位于美加边界的一座湖泊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我们预计以后不会再与安大略省进行太多的贸易往来。安大略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之间，美加边境线沿湖中心延伸。如果决定重新命名这个湖，特朗普总统将效仿他去年签署行政命令的做法，该命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宣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已被清除，并警告德黑兰，美国军队已准备击毁任何被发现布设水雷的船只。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的贴文中发表了上述评论。与此同时，几千名美军军人在20艘军舰和其他资产的支持下驻扎在这个地区，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为商业航运提供指导。我刚刚从美国海军那里得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和或引爆。总统在帖文中说，伊朗已被告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被立即和系统性的摧毁。特朗普表示，美军已完全控制该海峡，并誓言要继续控制该海峡。他说，美国正以与监视伊朗皮卡克斯山核设施活动相同的方式监视这条海峡。总统曾说，这个核设施是美国的潜在目标，对布雷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正在全面有效实施。他说，负责在中东地区开展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发布了从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上拍摄的照片，显示美军正在执行封锁任务。中央司令部说，截至星期一， 美军已改变71艘商船的航行路线，让3艘失去动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遵守规定。他说，美军允许40多艘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伊朗声称控制着这条海峡，并威胁说，未经其许可通过的船只面临被袭击的风险。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韩外长讨论了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议。此外，韩国与美国、日本官员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调会议。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平台上发放了多张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照。来听报道。
0: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卢比奥国务卿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了电话会谈。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美韩两国应该在涉及同盟利益的重要事务上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本、美国和韩国官员8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三边协调秘书处会议。美国国务院负责日本、韩国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戴维·威莱佐尔和日本及韩国的外交官员会面。与会者表示，将继续推动三边协调秘书处这一机制，进一步推动合作，深化针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协调，并且加强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安全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布了三张与金正恩的合照，包括2018年新加坡峰会期间以及2019年板门店会晤期间拍摄的照片。特朗普总统上周缩短了美韩军演，并且表示预期与金正恩会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8月20号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事实简报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对俄罗斯来说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正在将这种依赖关系转化成持久的优势，却不必承担正式联盟的负担。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这份由该委员会政策专家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中说，中俄合作伙伴已成为正在浮现的由威权政权组成的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亲乌战争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报告说，中国的石油采购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西方对其实施了出口管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两用物项使俄罗斯的武器项目得以维持。这份事实简报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还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以支持其打击目标定位，并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中国的外交支持为莫斯科维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掩护。这份事实简报的另一个主要论断是，虽然中俄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只是战略协同，而不是相互信任，这种关系的局限性持续存在。报告指出，北京不是简单的支持俄罗斯，而是把莫斯科对其的依赖性转化为持久的军事、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同盟义务。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对其支持的依赖，得到折价能源，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并吸取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教训。这份事实简报说，中俄关系是非正式的专制轴心的核心，寻求削弱美国影响力，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并扩大专制国家的地区和全球实力。报告指出，在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无上限的合作伙伴关系对莫斯科来说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中国成为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生命线。为了持续战争努力，莫斯科在贸易、能源、金融、国防相关供应链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北京。报告阐述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外交、规避制裁、技术合作和武器生产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不过报告也指出，这种关系也存在摩擦和限制，包括俄罗斯对其小伙伴地位的不满。两国在核武器使用政策方面有分歧，而俄罗斯与朝鲜不断扩大的安全合作是中俄之间的一个新的摩擦点。报告提到，长期的情报和安全关切限制了北京与莫斯科的相互信任，彼此有竞争的地区雄心也继续限制着双方的融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隶属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由国会于2000年10月设立，职责包括监测、调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向国会报告，并适时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和行政行动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30%，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3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66%。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司法部纽约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也就是8月24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因持有并且企图分发受管制物质大麻，而在7月28号被判处27个月监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联邦检察官说，在纽约州希拉丘兹的联邦法庭进行的历时2天的庭审中，检方提交的证据显示，今年32岁的中国公民和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卓文健去年1月22号开车从纽约市进入阿克维萨斯尼莫霍克印第安保留地，将94公斤的大麻装入他的箱型车。他在开始驾车返回纽约市，并意图在该市交货时被边境巡逻人员拦下，大麻被扣押。卓文健今年2月被陪审团定罪。卓文健被定罪后面临的最高刑期是20年监禁。除了判处他27个月监禁外，一位联邦法官还下令卓文健获释后接受3年监督释放，并支付$5000罚款。我们在美国边境巡逻队和缉毒局的合作伙伴正在不懈努力，以保卫国家安全，并打击向我国贩运非法药物的人员。首席助理联邦检察官约翰 A. 萨尔科内三世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此次判刑重申本届政府阻止危险物质在北部边境流入的承诺，同时也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如果你向我们的社区输送非法药物，我们必将查明你的身份并予以起诉，你将因自己的行为而被绳之以法。缉毒局纽约执法分局主任特工法尔哈纳伊斯拉姆在声明中说，此次判刑向那些试图跨境贩运非法大麻的人员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行为是有后果的。纽约州允许成年人持有少量大麻，但是对分享大麻有数量限制，并禁止无照售卖或交易任何数量的大麻，而联邦法律仍将大麻列为受管控物质，贩运大数量的大麻面临严重刑事惩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加快完成把大麻从严格的一级管控物质改为较宽松的3级管控物质的程序。今年4月，司法部宣布将各州许可的医用大麻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大麻产品重新归类为 D 第三类受管控物质，但是该项命令并未在联邦法律层面将大麻全面合法化，禁止贩运大麻的联邦法律也仍然有效。今年六月，佐治亚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六名被控持有并企图分发大麻的中国公民在认罪之后

0: 分别被判处29个月到30个月不等的监禁，他们在服刑期满后将被驱逐出境。在那起案件中，执法当局在佐治亚州的两处地方发现大规模的室内种植大麻，并收缴了大约 1.5 万颗大麻植株。当局还发现了相关的跨越国境的收益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第五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第五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6月

0: 文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举办新的展览，展出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多元化的形式艺术反映了当今的社会与文化。来听报道。
2: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3: We see artists.
0: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视频，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3: In the show, they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is a work by Mojdeh
2: Rezaipur.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三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3: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h's work.
0: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3: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4: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5: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4: As not only a woman but a human.
2: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6: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 kind of Persian-inspired beauty.
7: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6: Like face that's eclipsing the sun, you see little rays peeking out. This kind of disco-loving Iranian humanity.
7: 这种热爱迪斯科伊朗人性的表现，能够颠覆我们不断听到的关于伊朗人形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代表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
2: 与代表活力和喜悦的女性形象形成对比的是，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如伊朗这样的父权社会以及殖民干预和影响下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西亚坎拉斯的《我的菲律宾宝贝》使用以头发代替一般胡草制作的传统菲律宾扫把，赋予了这个常见的家用物品新的强烈意义。
3: It's a commentary o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0: 这是对菲律宾与西方世界在殖民关系中许多不同方面的评论作品。菲律宾是最大的头发出口国之一，它也是最大的性工作者、美甲师、护士、家政妇的服务出口国之一。
3: Manicures and pedicure workers.
2: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6: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5: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6: And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2: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球经济打击进入第二天；特朗普总统说，德黑兰在杀害抗议者时已经无力支付军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将分割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总统宣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已经被清除；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击毁任何被发现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国务院说，美韩外长讨论了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议；与此同时，美日韩三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调会议。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球性经济打击的第二天，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德黑兰在杀害抗议者时已经无力支付军饷。他称这是一场人道危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有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一家海事贸易情报公司说，尽管存在风险，上星期的海峡交通量仍略有上升。特朗普星期二清晨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摇摇欲坠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仅拖欠了其大部分军人的薪水，同时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杀害抗议者，即使他们没有进行抗议。他还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人道危机，必须立即制止。总统就伊朗今年早些时候针对大规模抗议活动采取的措施发表了看法，并多次指责伊朗在四个月内杀害了超过52000人，同时要求德黑兰方面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赔偿。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行动，并说是为了在孤立伊朗，同时敦促德黑兰的贸易伙伴切断对这个政权的财政生命线，否则将面临后果。这些措施出台之前，特朗普总统近日表示，美国没有计划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声称美军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并将继续控制该海峡。据英国海事安全组织报告，该海峡星期一发生了一起针对商业航运的新的袭击事件。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一艘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击中，导致机舱受损，船舶无法航行。报道称，船员均已安全，截至发稿时，事件对环境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说，上星期通过这条海峡的交通量有所增加，但警告说，这些数据掩盖了不断上升的风险。该公司说，总体而言，通过船只有所增加，但载货船只有所减少，而且受到制裁的船只有所增加。卡塔尔星期二说，海峡局势应该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并重申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对记者表示，对卡塔尔国而言，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恢复正常，出口恢复，保障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以及保障供应链安全。他说，这当然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最终取得对整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所有人民都有益的结果，当然包括伊朗人民。当被问及美国对德黑兰实施的新制裁时，安萨里说，这些针对伊朗的措施是单方面的，并指出卡塔尔支持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而进行的调解努力。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莫辛·纳克维说，巴基斯坦与伊朗就解决中东冲突进行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纳克维星期一与伊朗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一同前往德黑兰。他表示，他们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举行了 非常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谈，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以及双方为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需采取的措施。它指的是美国和伊朗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纳克维在 X 上贴文说，我们仍然希望这种势头能够

0: 为这个地区的进一步进步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星期二也访问了德黑兰，并与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两国表示，他们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加拿大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00多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与美国上星期六征收的关税对等。加拿大财政部表示，这些关税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的进口产生影响。加拿大财政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说，加拿大政府正在以相称、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方式应对美国的关税。这两个邻国之间持续数月的贸易谈判于星期五结束，但未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星期一，特朗普承诺从明年一月起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星期一在一次活动上说，加拿大政府无法接受将加拿大视为美国附属国的谈判立场。卡尼说，存在达成互利共赢协议的可能性，但该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尊重我们的独立，利用双方互补的优势来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而破坏这种关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说，加拿大上星期获得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协议，但他们选择拒绝。特朗普星期二说，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敲诈美国，并提议将位于美加边界的一座湖泊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以后不会再与安大略省进行太多的贸易往来。安大略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之间，美加边境线沿湖中心延伸。如果决定重新命名这个湖，特朗普总统将效仿他去年签署行政命令的做法，该命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宣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已被清除，并警告德黑兰，美国军队已准备击毁任何被发现布设水雷的船只。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的贴文中发表了上述评论。与此同时，几千名美军军人在20艘军舰和其他资产的支持下驻扎在这个地区，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为商业航运提供指导。我刚刚从美国海军那里得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和或引爆。总统在帖文中说，伊朗已被告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被立即和系统性的摧毁。特朗普表示，美军已完全控制该海峡，并誓言要继续控制该海峡。他说，美国正以与监视伊朗皮卡克斯山核设施活动相同的方式监视这条海峡。总统曾说，这个核设施是美国的潜在目标，对布雷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正在全面有效实施。他说，负责在中东地区开展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发布了从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上拍摄的照片，显示美军正在执行封锁任务。中央司令部说，截至星期一，美军已改变71艘商船的航行路线，让3艘失去动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遵守规定。 他说，美军允许40多艘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伊朗声称控制着这条海峡，并威胁说，未经其许可通过的船只面临被袭击的风险。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韩外长讨论了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议。此外，韩国与美国、日本官员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调会议。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平台上发放了多张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照。来听报道。
3: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卢比奥国务卿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了电话会谈。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美韩两国应该在涉及同盟利益的重要事务上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本、美国和韩国官员8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三边协调秘书处会议。美国国务院负责日本、韩国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戴维·威莱佐尔和日本及韩国的外交官员会面。与会者表示，将继续推动三边协调秘书处这一机制，进一步推动合作，深化针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协调，并且加强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安全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布了三张与金正恩的合照，包括2018年新加坡峰会期间以及2019年板门店会晤期间拍摄的照片。特朗普总统上周缩短了美韩军演，并且表示预期与金正恩会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8月20号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事实简报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对俄罗斯来说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正在将这种依赖关系转化成持久的优势，却不必承担正式联盟的负担。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这份由该委员会政策专家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中说，中俄合作伙伴已成为正在浮现的由威权政权组成的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亲乌战争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报告说，中国的石油采购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西方对其实施了出口管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两用物项使俄罗斯的武器项目得以维持。这份事实简报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还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以支持其打击目标定位，并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中国的外交支持为莫斯科维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掩护。这份事实简报的另一个主要论断是，虽然中俄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只是战略协同，而不是相互信任，这种关系的局限性持续存在。报告指出，北京不是简单的支持俄罗斯，而是把莫斯科对其的依赖性转化为持久的军事、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同盟义务。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对其支持的依赖，得到折价能源，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并吸取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教训。这份事实简报说，中俄关系是非正式的专制轴心的核心，寻求削弱美国影响力，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并扩大专制国家的地区和全球实力。报告指出，在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无上限的合作伙伴关系对莫斯科来说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中国成为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生命线。为了持续战争努力，莫斯科在贸易、能源、金融、国防相关供应链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北京。报告阐述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外交、规避制裁、技术合作和武器生产等方面的合作关系。不过，报告也指出，这种关系也存在摩擦和限制，包括俄罗斯对其小伙伴地位的不满。两国在核武器使用政策方面有分歧，而俄罗斯与朝鲜不断扩大的安全合作是中俄之间的一个新的摩擦点。 报告提到，长期的情报和安全关切限制了北京与莫斯科的相互信任，

0: 彼此有竞争的地区雄心也继续限制着双方的融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隶属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由国会于2000年10月设立，职责包括监测、调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向国会报告，并适时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和行政行动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30%，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3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66%。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司法部纽约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也就是8月24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因持有并且企图分发受管制物质大麻，而在7月28号被判处27个月监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联邦检察官说，在纽约州希拉丘兹的联邦法庭进行的历时2天的庭审中，检方提交的证据显示，今年32岁的中国公民和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卓文健去年1月22号开车从纽约市进入阿克维萨斯尼莫霍克印第安保留地，将94公斤的大麻装入他的箱型车。他在开始驾车返回纽约市，并意图在该市交货时被边境巡逻人员拦下，大麻被扣押。卓文健今年2月被陪审团定罪。卓文健被定罪后面临的最高刑期是20年监禁。除了判处他27个月监禁外，一位联邦法官还下令卓文健获释后接受3年监督释放，并支付$5000罚款。我们在美国边境巡逻队和缉毒局的合作伙伴正在不懈努力，以保卫国家安全并打击向我国贩运非法药物的人员。首席助理联邦检察官约翰 A. 萨尔科内三世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此次判刑重申本届政府阻止危险物质在北部边境流入的承诺，同时也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如果你向我们的社区输送非法药物，我们必将查明你的身份并予以起诉，你将因自己的行为而被绳之以法。缉毒局纽约执法分局主任特工法尔哈纳·伊斯拉姆在声明中说，此次判刑向那些试图跨境贩运非法大麻的人员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行为是有后果的。纽约州允许成年人持有少量大麻，但是对分享大麻有数量限制，并禁止无照售卖或交易任何数量的大麻，而联邦法律仍将大麻列为受管控物质，贩运大数量的大麻面临严重刑事惩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加快完成把大麻从严格的一级管控物质改为较宽松的3级管控物质的程序。今年4月，司法部宣布将各州许可的医用大麻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大麻产品重新归类为第3类受管控物质，但是该项命令并未在联邦法律层面将大麻全面合法化，禁止贩运大麻的联邦法律也仍然有效。今年6月，佐治亚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宣布，6名被控持有并企图分发大麻的中国公民在认罪之后，分别被判处29个月到30个月不等。

0: 的监禁，他们在服刑期满后将被驱逐出境。在那起案件中，执法当局在佐治亚州的两处地方发现大规模的室内种植大麻，并收缴了大约 1.5 万颗大麻植株。当局还发现了相关的跨越国境的收益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 D5 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 D5 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特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6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

0: 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举办新的展览，展出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多元化的形式艺术反映了当今的社会与文化。来听报道。
2: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3: We see artists.
0: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视频，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2: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三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3: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s work.
0: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3: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4: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5: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4: As a, not only a woman, but a human.
2: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6: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
7: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6: This kind of disco-loving Iranian humanity.
7: 这种热爱迪斯科伊朗人性的表现，能够颠覆我们不断听到的关于伊朗人形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代表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
2: 与代表活力和喜悦的女性形象形成对比的是，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如伊朗这样的父权社会以及殖民干预和影响下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西亚坎拉斯的《我的菲律宾宝贝》，使用以头发代替一般胡草制作的传统菲律宾扫把，赋予了这个常见的家用物品新的强烈意义。
3: It's a commentary o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0: 这是对菲律宾与西方世界在殖民关系中许多不同方面的评论作品。菲律宾是最大的头发出口国之一，它也是最大的性工作者、美甲师、护士、家政妇的服务出口国之一。
3: Manicures and pedicure workers.
2: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6: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5: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6: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2: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球经济打击进入第二天；特朗普总统说德黑兰在杀害抗议者时已经无力支付

0: 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击毁任何被发现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国务院说，美韩外长讨论了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议。与此同时，美日韩三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调会议。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球性经济打击的第二天，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德黑兰在杀害抗议者时已经无力支付军饷。他称这是一场人道危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有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一家海事贸易情报公司说，尽管存在风险，上星期的海峡交通量仍略有上升。特朗普星期二清晨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摇摇欲坠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仅拖欠了其大部分军人的薪水，同时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杀害抗议者，即使他们没有进行抗议。他还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人道危机，必须立即制止。总统就伊朗今年早些时候针对大规模抗议活动采取的措施发表了看法，并多次指责伊朗在四个月内杀害了超过52000人，同时要求德黑兰方面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赔偿。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行动，并说是为了在孤立伊朗，同时敦促德黑兰的贸易伙伴切断对这个政权的财政生命线，否则将面临后果。这些措施出台之前，特朗普总统近日表示，美国没有计划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声称美军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并将继续控制该海峡。据英国海事安全组织报告，该海峡星期一发生了一起针对商业航运的新的袭击事件。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一艘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击中，导致机舱受损，船舶无法航行。报道称船员均已安全，截至发稿时，事件对环境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说，上星期通过这条海峡的交通量有所增加，但警告说，这些数据掩盖了不断上升的风险。该公司说，总体而言，通过船只有所增加，但载货船只有所减少，而且受到制裁的船只有所增加。卡塔尔星期二说，海峡局势应该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并重申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对记者表示，对卡塔尔国而言，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恢复正常，出口恢复，保障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以及保障供应链安全。他说，这当然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最终取得对整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所有人民都有益的结果，当然包括伊朗人民。当被问及美国对德黑兰实施的新制裁时，安萨里说，这些针对伊朗的措施是单方面的，并指出卡塔尔支持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而进行的调解努力。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莫辛·纳克维说，巴基斯坦与伊朗就解决中东冲突进行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纳克维星期一与伊朗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一同前往德黑兰。他表示，他们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举行了非常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谈，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以及双方为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需采取的措施。他指的是美国和伊朗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纳克维在 X 上贴文说，我们仍然希望这种势头能够为这个地区的进一步进步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星期二也访问了德黑兰，并与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两国表示，他们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加拿大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00多亿美元的

0: 美国商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与美国上星期六征收的关税对等。加拿大财政部表示，这些关税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的进口产生影响。加拿大财政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说，加拿大政府正在以相称、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方式应对美国的关税。这两个邻国之间持续数月的贸易谈判于星期五结束，但未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星期一，特朗普承诺从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星期一在一次活动上说，加拿大政府无法接受将加拿大视为美国附属国的谈判立场。卡尼说，存在达成互利共赢协议的可能性，但该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尊重我们的独立，利用双方互补的优势来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而破坏这种关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说，加拿大上星期获得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协议，但他们选择拒绝。特朗普星期二说，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敲诈美国，并提议将位于美加边界的一座湖泊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我们预计以后不会再与安大略省进行太多的贸易往来。安大略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之间，美加边境线沿湖中心延伸。如果决定重新命名这个湖，特朗普总统将效仿他去年签署行政命令的做法，该命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宣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已被清除，并警告德黑兰，美国军队已准备击毁任何被发现布设水雷的船只。来听报道。
1: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的贴文中发表了上述评论。与此同时，几千名美军军人在20艘军舰和其他资产的支持下驻扎在这个地区，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为商业航运提供指导。我刚刚从美国海军那里得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和或引爆。总统在帖文中说，伊朗已被告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被立即和系统性的摧毁。特朗普表示，美军已完全控制该海峡，并誓言要继续控制该海峡。他说，美国正以与监视伊朗皮卡克斯山核设施活动相同的方式监视这条海峡。总统曾说，这个核设施是美国的潜在目标，对布雷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正在全面有效实施。他说，负责在中东地区开展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发布了从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上拍摄的照片，显示美军正在执行封锁任务。中央司令部说，截至星期一，美军已改变71艘商船的航行路线，让3艘失去动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遵守规定。他说，美军允许40多艘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伊朗声称控制着这条海峡，并威胁说，未经其许可通过的船只面临被袭击的风险。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韩外长讨论了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议。此外，韩国与美国、日本官员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调会议。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

0: 在社交平台上发放了多张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照。来听报道。
1: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卢比奥国务卿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了电话会谈。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美韩两国应该在涉及同盟利益的重要事务上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本、美国和韩国官员8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三边协调秘书处会议。美国国务院负责日本、韩国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戴维·威莱佐尔和日本及韩国的外交官员会面。与会者表示，将继续推动三边协调秘书处这一机制，进一步推动合作，深化针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协调，并且加强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安全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布了三张与金正恩的合照，包括2018年新加坡峰会期间以及2019年板门店会晤期间拍摄的照片。特朗普总统上周缩短了美韩军演，并且表示预期与金正恩会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8月20号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事实简报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对俄罗斯来说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正在将这种依赖关系转化成持久的优势，却不必承担正式联盟的负担。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这份由该委员会政策专家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中说，中俄合作伙伴已成为正在浮现的由威权政权组成的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侵乌战争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报告说，中国的石油采购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西方对其实施了出口管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两用物项使俄罗斯的武器项目得以维持。这份事实简报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还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以支持其打击目标定位，并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中国的外交支持为莫斯科维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掩护。这份事实简报的另一个主要论断是，虽然中俄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只是战略协同，而不是相互信任，这种关系的局限性持续存在。报告指出，北京不是简单的支持俄罗斯，而是把莫斯科对其的依赖性转化为持久的军事、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同盟义务。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对其支持的依赖，得到折价能源，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并吸取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教训。这份事实简报说，中俄关系是非正式的专制轴心的核心，寻求削弱美国影响力，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并扩大专制国家的地区和全球实力。报告指出，在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无上限的合作伙伴关系对莫斯科来说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中国成为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生命线。为了持续战争努力，莫斯科在贸易、能源、金融、国防相关供应链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北京。报告阐述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外交、规避制裁、技术合作和武器生产等方面的合作关系。不过，报告也指出，这种关系也存在摩擦和限制，包括俄罗斯对其小伙伴地位的不满。两国在核武器使用政策方面有分歧，而俄罗斯与朝鲜不断扩大的安全合作是中俄之间的一个新的摩擦点。报告提到，长期的情报和安全关切限制了北京与莫斯科的相互信任，彼此有竞争的地区雄心也继续限制着双方的融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隶属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由国会于2000年10月设立，职责包括监测、调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向国会报告，并适时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和行政行动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30%，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3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66%。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司法部纽约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也就是8月24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因持有并且企图分发受管制物质大麻，而在7月28号被判处27个月监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联邦检察官说，在纽约州希拉丘兹的联邦法庭进行的历时2天的庭审中，检方提交的证据显示，今年32岁的中国公民和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卓文健去年1月22号开车从纽约市进入阿克维萨斯尼莫霍克印第安保留地，将94公斤的大麻装入他的箱型车。他在开始驾车返回纽约市，并意图在该市交货时被边境巡逻人员拦下，大麻被扣押。卓文健今年2月被陪审团定罪。卓文健被定罪后面临的最高刑期是20年监禁。除了判处他27个月监禁外，一位联邦法官还下令卓文健获释后接受3年监督释放，并支付$5000罚款。我们在美国边境巡逻队和缉毒局的合作伙伴正在不懈努力，以保卫国家安全并打击向我国贩运非法药物的人员。首席助理联邦检察官约翰 A. 萨尔科内三世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此次判刑重申本届政府阻止危险物质在北部边境流入的承诺，同时也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如果你向我们的社区输送非法药物，我们必将查明你的身份并予以起诉，你将因自己的行为而被绳之以法。缉毒局纽约执法分局主任特工法尔哈纳·伊斯拉姆在声明中说，此次判刑向那些试图跨境贩运非法大麻的人员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行为是有后果的。纽约州允许成年人持有少量大麻，但是对分享大麻有数量限制，并禁止无照售卖或交易任何数量的大麻，而联邦法律仍将大麻列为受管控物质，贩运大数量的大麻面临严重刑事惩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加快完成把大麻从严格的一级管控物质改为较宽松的3级管控物质的程序。今年4月，司法部宣布将各州许可的医用大麻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大麻产品重新归类为第3类受管控物质，但是该项命令并未在联邦法律层面将大麻全面合法化，禁止贩运大麻的联邦法律也仍然有效。今年6月，佐治亚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宣布，6名被控持有并企图分发大麻的中国公民在认罪之后，分别被判处29个月到30个月不等的监禁，他们在服刑期满后将被驱逐出境。在那起案件中，执法当局在佐治亚州的2处地方发现大规模的室内种植大麻，并收缴了大约1.5万颗大麻植株。当局还发现了相关的跨越国境的收益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八月十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D5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D5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六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举办新的展览，展出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多元化的形式艺术反映了当今的社会与文化。来听报道。
2: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3: We see artists.
1: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饰品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2: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3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3: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s work.
1: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3: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4: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5: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2: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6: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
7: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6: This kind of disco-loving Iranian humanity.
7: 这种热爱迪斯科伊朗人性的表现，能够颠覆我们不断听到的关于伊朗人形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代表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
2: 与代表活力和喜悦的女性形象形成对比的是，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如伊朗这样的父权社会以及殖民干预和影响下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西亚坎拉斯的《我的菲律宾宝贝》使用以头发代替一般胡草制作的传统菲律宾扫把，赋予了这个常见的家用物品新的强烈意义。
3: It's a commentary o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1: 这是对菲律宾与西方世界在殖民关系中许多不同方面的评论作品。菲律宾是最大的头发出口国之一，它也是最大的性工作者、美甲师、护士、家政妇的服务出口国之一。
3: Manicures and pedicure workers.
2: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6: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5: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6: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2: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球经济打击进入第二天；特朗普总统说德黑兰在杀害抗议者时已经无力支付军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将分割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总统宣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已经被清除，

0: 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击毁任何被发现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国务院说，美韩外长讨论了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议。与此同时，美日韩三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调会议。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球性经济打击的第二天，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德黑兰在杀害抗议者时已经无力支付军饷。他称这是一场人道危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有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一家海事贸易情报公司说，尽管存在风险，上星期的海峡交通量仍略有上升。特朗普星期二清晨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摇摇欲坠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仅拖欠了其大部分军人的薪水，同时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杀害抗议者，即使他们没有进行抗议。他还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人道危机，必须立即制止。总统就伊朗今年早些时候针对大规模抗议活动采取的措施发表了看法，并多次指责伊朗在四个月内杀害了超过52000人，同时要求德黑兰方面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赔偿。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行动，并说是为了在孤立伊朗，同时敦促德黑兰的贸易伙伴切断对这个政权的财政生命线，否则将面临后果。这些措施出台之前，特朗普总统近日表示，美国没有计划与伊朗进行谈判，并声称美军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并将继续控制该海峡。据英国海事安全组织报告，该海峡星期一发生了一起针对商业航运的新的袭击事件。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一艘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击中，导致机舱受损，船舶无法航行。报道称，船员均已安全。截至发稿时，事件对环境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前，海事贸易情报公司凯普勒说，上星期通过这条海峡的交通量有所增加，但警告说，这些数据掩盖了不断上升的风险。该公司说，总体而言，通过船只有所增加，但载货船只有所减少，而且受到制裁的船只有所增加。卡塔尔星期二说，海峡局势应该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并重申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对记者表示，对卡塔尔国而言，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恢复正常，出口恢复，保障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以及保障供应链安全。他说，这当然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最终取得对整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所有人民都有益的结果，当然包括伊朗人民。当被问及美国对德黑兰实施的新制裁时，安萨里说，这些针对伊朗的措施是单方面的，并指出卡塔尔支持为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而进行的调解努力。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莫辛·纳克维说，巴基斯坦与伊朗就解决中东冲突进行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纳克维星期一与伊朗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一同前往德黑兰。他表示，他们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举行了非常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谈，重点讨论了美伊冲突以及双方为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需采取的措施。他指的是美国和伊朗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纳克维在 X 上贴文说，我们仍然希望这种势头能够为这个地区的进一步进步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星期二也访问了德黑兰，并与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两国表示，他们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加拿大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00多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与美国上星期六征收的关税对等。加拿大财政部表示，这些关税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的进口产生影响。加拿大财政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说，加拿大政府正在以相称、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方式应对美国的关税。这两个邻国之间持续数月的贸易谈判于星期五结束，但未达成协议。美国星期六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星期一，特朗普承诺从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星期一在一次活动上说，加拿大政府无法接受将加拿大视为美国附属国的谈判立场。卡尼说，存在达成互利共赢协议的可能性，但该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尊重我们的独立，利用双方互补的优势来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而破坏这种关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一说，加拿大上星期获得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协议，但他们选择拒绝。特朗普星期二说，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敲诈美国，并提议将位于美加边界的一座湖泊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我们预计以后不会再与安大略省进行太多的贸易往来。安大略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之间，美加边境线沿湖中心延伸。如果决定重新命名这个湖，特朗普总统将效仿他去年签署行政命令的做法，该命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25号宣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已被清除，并警告德黑兰，美国军队已准备击毁任何被发现布设水雷的船只。来听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的贴文中发表了上述评论。与此同时，几千名美军军人在20艘军舰和其他资产的支持下驻扎在这个地区，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为商业航运提供指导。我刚刚从美国海军那里得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和或引爆。总统在帖文中说，伊朗已被告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被立即和系统性的摧毁。特朗普表示，美军已完全控制该海峡，并誓言要继续控制该海峡。他说，美国正以与监视伊朗皮卡克斯山核设施活动相同的方式监视这条海峡。总统曾说，这个核设施是美国的潜在目标。对布雷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正在全面有效实施。他说，负责在中东地区开展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发布了从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上拍摄的照片，显示美军正在执行封锁任务。中央司令部说，截至星期一，美军已改变71艘商船的航行路线，让3艘失去动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遵守规定。他说，美军允许40多艘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过。伊朗声称控制着这条海峡，并威胁说，未经其许可通过的船只面临被袭击的风险。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美韩外长讨论了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协议。此外，韩国与美国 日本官员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调会议。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平台上发放了多张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照。来听报道。
2: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卢比奥国务卿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了电话会谈。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美韩两国应该在涉及同盟利益的重要事务上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本、美国和韩国官员8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三边协调秘书处会议。美国国务院负责日本、韩国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戴维·维莱佐尔和日本及韩国的外交官员会面。与会者表示，将继续推动三边协调秘书处这一机制，进一步推动合作，深化针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协调，并且加强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安全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布了三张与金正恩的合照，包括2018年新加坡峰会期间以及2019年板门店会晤期间拍摄的照片。特朗普总统上周缩短了美韩军演，并且表示预期与金正恩会面。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8月20号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事实简报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对俄罗斯来说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正在将这种依赖关系转化成持久的优势，却不必承担正式联盟的负担。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这份由该委员会政策专家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中说，中俄合作伙伴已成为正在浮现的由威权政权组成的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俄罗斯侵乌战争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报告说，中国的石油采购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西方对其实施了出口管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两用物项使俄罗斯的武器项目得以维持。这份事实简报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还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以支持其打击目标定位，并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中国的外交支持为莫斯科维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了掩护。这份事实简报的另一个主要论断是，虽然中俄的合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只是战略协同，而不是相互信任，这种关系的局限性持续存在。报告指出，北京不是简单的支持俄罗斯，而是把莫斯科对其的依赖性转化为持久的军事、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同盟义务。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对其支持的依赖，得到折价能源，获取先进军事技术，并吸取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教训。这份事实简报说，中俄关系是非正式的专制轴心的核心，寻求削弱美国影响力，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并扩大专制国家的地区和全球实力。报告指出，在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无上限的合作伙伴关系对莫斯科来说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中国成为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生命线。为了持续战争努力，莫斯科在贸易、能源、金融、国防相关供应链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北京。报告阐述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外交、规避制裁、技术合作和武器生产等方面的合作关系。不过，报告也指出，这种关系也存在摩擦和限制，包括俄罗斯对其小伙伴地位的不满。两国在核武器使用政策方面有分歧，而俄罗斯与朝鲜不断扩大的安全合作是中俄之间的一个新的摩擦点。报告提到，长期的情报和安全关切限制了北京与莫斯科的相互信任，彼此有竞争的地区雄心也继续限制着双方的融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隶属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由国会于2000年10月设立，职责包括监测、调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向国会报告，并适时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 和行政行动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0: 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30%，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3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66%。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司法部纽约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也就是8月24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因持有并且企图分发受管制物质大麻，而在7月28号被判处27个月监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联邦检察官说，在纽约州希拉丘兹的联邦法庭进行的历时2天的庭审中，检方提交的证据显示，今年32岁的中国公民和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卓文健去年1月22号开车从纽约市进入阿克维萨斯尼莫霍克印第安保留地，将94公斤的大麻装入他的箱型车。他在开始驾车返回纽约市，并意图在该市交货时被边境巡逻人员拦下，大麻被扣押。卓文健今年2月被陪审团定罪。卓文健被定罪后面临的最高刑期是20年监禁。除了判处他27个月监禁外，一位联邦法官还下令卓文健获释后接受3年监督释放，并支付$5000罚款。我们在美国边境巡逻队和缉毒局的合作伙伴正在不懈努力，以保卫国家安全，并打击向我国贩运非法药物的人员。首席助理联邦检察官约翰 A. 萨尔科内三世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此次判刑重申本届政府阻止危险物质在北部边境流入的承诺，同时也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如果你向我们的社区输送非法药物，我们必将查明你的身份并予以起诉，你将因自己的行为而被绳之以法。缉毒局纽约执法分局主任特工法尔哈纳伊斯拉姆在声明中说，此次判刑向那些试图跨境贩运非法大麻的人员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行为是有后果的。纽约州允许成年人持有少量大麻，但是对分享大麻有数量限制，并禁止无照售卖或交易任何数量的大麻，而联邦法律仍将大麻列为受管控物质，贩运大数量的大麻面临严重刑事惩罚。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加快完成把大麻从严格的一级管控物质改为较宽松的3级管控物质的程序。今年4月，司法部宣布将各州许可的医用大麻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大麻产品重新归类为第3类受管控物质，但是该项命令并未在联邦法律层面将大麻全面合法化，禁止贩运大麻的联邦法律也仍然有效。今年6月，佐治亚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宣布，6名被控持有并企图分发大麻的中国公民在认罪之后，分别被判处29个月到30个月不等的监禁，他们在服刑期满后将被驱逐出境。在那起案件中，执法当局在佐治亚州的2处地方发现大规模的室内种植大麻，并收缴了大约1.5万颗大麻植株。当局还发现了相关的跨越国境的收益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D5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D5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特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6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举办新的展览，展出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多元化的形式艺术反映了当今的社会与文化。来听报道。
4: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5: We see artists.
3: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饰品，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5: In the show, they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4: This is a work by Mojde Rezaipur.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3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5: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s work.
3: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5: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6: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7: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她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4: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8: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Kind of Persian-inspired beauty.
9: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8: Like face that's eclipsing the sun, you see little rays peeking out.This kind of disco-loving Iranian humanity.
9: 这种热爱迪斯科伊朗人性的表现，能够颠覆我们不断听到的关于伊朗人形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代表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
4: 与代表活力和喜悦的女性形象形成对比的是，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如伊朗这样的父权社会以及殖民干预和影响下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西亚坎拉斯的《我的菲律宾宝贝》使用以头发代替一般胡草制作的传统菲律宾扫把，赋予了这个常见的家用物品新的强烈意义。
5: It's a commentary o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3: 这是对菲律宾与西方世界在殖民关系中许多不同方面的评论作品。菲律宾是最大的头发出口国之一，它也是最大的性工作者、美甲师、护士、家政妇的服务出口国之一。
5: Manicures and pedicure workers.
4: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8: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7: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8: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4: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8月27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称伊朗最高领袖身受重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美国国务院暂停全球移民签证预约。联邦调查局 FBI 宣布查封两个由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平台。首先关注中东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认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活着，但在此前的美以联合发起的军事行动中身受重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保持开放，美国军方正在协助船只航行，并预计美伊冲突将很快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认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活着，但身受重伤。特朗普总统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的时候说，哈梅内伊的身体左侧，包括手臂和腿部，都遭到严重的创伤。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哈梅内伊已经死亡，那么伊朗方面的演技相当不错，因为伊朗的官员仍然不断提到要和他沟通，并获得他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总统并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伊朗政权已经遭到严重的削弱，海军和空军的能力受到打击，经济也陷入困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称海峡目前保持开放，美军正在协助船只通行，并称有大约1000万桶的石油通过海峡。他还说水雷已经被清除，虽然偶尔仍会发生无人机或火箭袭击，但海峡正在正常的运作。特朗普总统预计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将会下降，并说他相信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将会很快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

0: 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对莫斯科的访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格伦贝克的广播节目中被问到此事，当时关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连夜飞往俄罗斯会见俄方官员之行，外界流传着各种猜测，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意在试探北约的决心，可能针对英国发动袭击，或是美方就伊朗制裁问题传达某种信息等等。特朗普总统说，拉特克利夫去莫斯科并不是为了这些事，不过他说此行可能会有成果。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正努力促成战争的结束，而且现阶段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拉特克利夫和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谈，并未与普京会谈，但普京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佩斯科夫称，这些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并称之为积极的现象。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在星期三宣布查封两个黑客平台的相关域名，以阻止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继续利用这些平台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司法部表示， QScan 和 QT Router 由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运营，而 QTFY 受雇于南京新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法庭的文件，曾经遭到 QTFY 入侵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联储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的联邦参议院。而 QTFY 的付费客户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该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美国司法部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继续要带您来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人的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要求驻外使领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的公共福利，并确保对签证的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了通知，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和旅游的签证受到影响。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二要求华尔街的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品牌 Shein 即将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指责这些银行在前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之下仍然帮助该公司融资。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东宁，在此次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开施压之际， Shein 这笔香港的 IPO 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Shein 计划最多融资大约18亿美元，目前投资者认购已经涵盖全部的发行规模，距离预定的9月1日上市更近了一步。那按照发行的价格计算，Shein上市之后最高的估值大约是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已经缩水超过70%。那穆勒纳尔这次点名的三家银行分别是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三家都是Shein这一次 IPO 的主要承销商。之前Shein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他们也一直是参与相关计划。那Shein后来又加入了其他的承销商，包括海通国际、瑞银、汇丰和华美银行等等。整个承销的银行团队预计最多可以拿到3.06亿港元，也就是大约3,900万美元的费用。东宁。
0: 好的，那么穆勒纳尔主席这一次针对三家银行的批评是延续了美国国会近年来对Shein供应链的调查，可以请于鹤跟我们说说这些调查的具体情况吗？

0: 东宁，美国国会对虚应供应链的这个关注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2023年，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就曾经对虚应还有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展开跨党派的调查，主要关注的就是供应链以及强迫劳动的风险。那其中一个重点呢，是两家公司大量的利用美国针对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小额豁免制度，让商品可以直接寄给美国消费者，避开正常关税和部分的海关审查。那委员会认为，这种模式也让外界担心，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可能会进入美国供应链。不过，委员会对虚应和 Temu 的调查结论并不完全一样，对 Temu 的批评还是比较严厉的。至于虚应呢，主要关注的就是它的小额包裹进口模式以及供应链的透明度。那虚应则一直在否认容忍强迫劳动，表示他们的公司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政策，并透过第三方审计和供应链检查来监督供应商。东宁。
1: 那么虚应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在香港上市？从公司目前的营运状况来看，又面临哪些压力呢？雨禾。
0: 是，其实香港上市呢，是虚应多年上市计划的一次新的尝试。这家公司是由中国创办，目前总部设在新加坡。之前他们曾经寻求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但是供应链、劳工权益、企业治理以及和中国的关系都是一直受到欧美议员、监管机构和人权团体的质疑，最后呢才转向了香港。那虚应现在的成长也是比过去放慢了很多。公司在2025年的营收成长8%，达到418亿美元，但是净利下降了38%，降至了大概20.6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公司更是录得了9900万美元的亏损，去年同期呢是3.95亿美元的获利。同时，虚应还面临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关税的豁免、欧洲加强电商监管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等的压力。那美国目前仍然是虚应最大的市场，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美国营收同比下降了14%，所以这一次香港的 IPO 对虚应来说是多年上市计划的重要一步，但是公司同时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压力。东宁，
1: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云鹤的报道。美国国会跨党派的议员星期二重新提出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的制造商、网络交易平台、航运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制裁。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法案将在拜登政府2021年签署的第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制裁的权限，包括针对明知或罔顾后果协助运输或销售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港口及网络平台。法案也将授权总统限制涉事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和转汇账户。特朗普总统在去年宣布将芬太尼正式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表示，每年有20到30万人因为芬太尼死亡，没有任何炸弹造成的伤害能和芬太尼相比。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2024年曾经公布一份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当局曾经透过退税等方式，直接的鼓励非法芬太尼前提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尽管美方执法部门提出协助的请求，北京并未显示出正在调查或起诉相关生产商的迹象。中国政府则多次否认美方指控，称芬太尼危机是美国自身毒品的需求所造成的内部问题。焦点转到印太地区，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表示，这显示了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

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已经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纪念多利帕顿。星期三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因为美国大众都非常了解他。特朗普总统本人也对他有所了解。多利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的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帕顿是在1946年1月19号出生在田纳西州，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从小就在教堂、当地的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圣殿大奥普里剧院。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点灯纪念这位传奇的女歌手。帕顿创作了3000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的排行榜榜首。帕顿在田纳西州的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被多个州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8月27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称伊朗最高领袖身受重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美国国务院暂停全球移民签证预约。联邦调查局 FBI 宣布查封2个由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平台。首先关注中东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认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活着，但在此前的美以联合发起的军事行动中身受重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保持开放，美国军方正在协助船只航行，并预计美伊冲突将很快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认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活着，但身受重伤。特朗普总统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的时候说，哈梅内伊的身体左侧，包括手臂和腿部，都遭到严重的创伤。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哈梅内伊已经死亡，那么伊朗方面的演技相当不错，因为伊朗的官员仍然不断提到要和他沟通，并获得他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总统并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伊朗政权已经遭到严重的削弱，海军和空军的能力受到打击，经济也陷入困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称海峡目前保持开放，美军正在协助船只通行，并称有大约1000万桶的石油通过海峡。他还说水雷已经被清除，虽然偶尔仍会发生无人机或火箭袭击，但海峡正在正常的运作。特朗普总统预计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将会下降，并说他相信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将会很快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对莫斯科的访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格伦贝克的广播节目中被问到此事，当时关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连夜飞往俄罗斯会见俄方官员之行，外界流传着各种猜测，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意在试探北约的决心，可能针对英国发动袭击，或是美方就伊朗制裁问题传达某种信息等等。特朗普总统说，拉特克利夫去莫斯科

0: 斯科并不是为了这些事，不过他说此行可能会有成果。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正努力促成战争的结束，而且现阶段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拉特克利夫和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谈，并未与普京会谈，但普京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佩斯科夫称，这些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并称之为积极的现象。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在星期三宣布查封两个黑客平台的相关域名，以阻止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继续利用这些平台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司法部表示， QScan 和 QT Router 由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运营，而 QTFY 受雇于南京新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法庭的文件，曾经遭到 QTFY 入侵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联储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的联邦参议院。而 QTFY 的付费客户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该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美国司法部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继续要带您来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人的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要求驻外使领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的公共福利，并确保对签证的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了通知，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和旅游的签证受到影响。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莫勒纳尔星期二要求华尔街的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品牌 Shein 即将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指责这些银行在其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之下仍然帮助该公司融资。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东宁，在此次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开施压之际， Shein 这笔香港的 IPO 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Shein 计划最多融资大约18亿美元，目前投资者认购已经涵盖全部的发行规模，距离预定的9月1日上市更近了一步。那按照发行的价格计算，Shein上市之后最高的估值大约是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已经缩水超过70%。那穆勒纳尔这次点名的三家银行分别是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三家都是Shein这一次 IPO 的主要承销商。之前Shein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他们也一直是参与相关计划。那Shein后来又加入了其他的承销商，包括海通国际、瑞银、汇丰和华美银行等等。整个承销的银行团队预计最多可以拿到3.06亿港元，也就是大约3,900万美元的费用。东宁。
0: 好的，那么穆勒纳尔主席这一次针对三家银行的批评是延续了美国国会近年来对Shein供应链的调查，可以请于鹤跟我们说说这些调查的具体情况吗？
1: 好的，东宁，美国国会对Shein供应链的这个关注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2023年，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就曾经对Shein还有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展开跨党派的调查，主要关注的就是供应链以及强迫劳动的风险。那其中一个重点呢，是两家公司大量的利用美国针对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小额豁免制度，让商品可以直接寄给美国消费者，避开正常关税和部分的海关审查。那委员会认为，这种模式

0: 也让外界担心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可能会进入美国供应链。不过委员会对虚印和 TIM 的调查结论并不完全一样，对 TIM 的批评还是比较严厉的。至于虚印呢，主要关注的就是它的小额包裹进口模式以及供应链的透明度。那虚印则一直在否认容忍强迫劳动，表示他们的公司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政策，并透过第三方审计和供应链检查来监督供应商。东宁，
1: 那么虚印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在香港上市？从公司目前的营运状况来看，又面临哪些压力呢？雨禾。
0: 是，其实香港上市呢是虚印多年上市计划的一次新的尝试。这家公司是由中国创办，目前总部设在新加坡。之前他们曾经寻求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但是供应链、劳工权益、企业治理以及和中国的关系都是一直受到欧美议员、监管机构和人权团体的质疑，最后呢才转向了香港。那虚印现在的成长也是比过去放慢了很多，公司在2025年的营收成长8%，达到418亿美元，但是净利下降了38%，降至了大概20.6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公司更是录得了9900万美元的亏损，去年同期呢是3.95亿美元的获利。同时虚印还面临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关税的豁免、欧洲加强电商监管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等的压力。那美国目前仍然是虚印最大的市场，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美国营收同比下降了14%。所以这一次香港的 IPO 对虚印来说是多年上市计划的重要一步，但是公司同时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压力。东宁，
1: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云鹤的报道。美国国会挂党派的议员星期二重新提出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的制造商、网络交易平台、航运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制裁。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表示，法案将在拜登政府2021年签署的第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制裁的权限，包括针对明知或罔顾后果协助运输或销售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港口及网络平台。法案也将授权总统限制涉事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和转汇账户。特朗普总统在去年宣布将芬太尼正式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表示，每年有20到30万人因为芬太尼死亡，没有任何炸弹造成的伤害能和芬太尼相比。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在2024年曾经公布一份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当局曾经透过退税等方式，直接的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尽管美方执法部门提出协助的请求，北京并未显示出正在调查或起诉相关生产商的迹象。中国政府则多次否认美方指控，称芬太尼危机是美国自身毒品的需求所造成的内部问题。焦点转到印太地区，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表示，这显示了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国乡村音乐歌手多莉帕顿在星期二去世，享年80岁。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已经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将半旗一周纪念多莉帕顿。星期三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因为美国大众都非常了解他。特朗普总统本人也对他有所了解。多莉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的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帕顿是在1946年1月19号出生在田纳西州，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从小就在教堂、当地的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圣殿大奥普里剧院。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点灯纪念这位传奇的女歌手。帕顿创作了3000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的排行榜榜首。帕顿在田纳西州的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被多个州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27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称伊朗最高领袖身受重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美国国务院暂停全球移民签证预约。联邦调查局 FBI 宣布查封两个由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平台。首先关注中东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认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活着，但在此前的美以联合发起的军事行动中身受重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保持开放，美国军方正在协助船只航行，并预计美伊冲突将很快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认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活着，但身受重伤。特朗普总统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的时候说，哈梅内伊的身体左侧，包括手臂和腿部，都遭到严重的创伤。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哈梅内伊已经死亡，那么伊朗方面的演技相当不错，因为伊朗的官员仍然不断提到要和他沟通，并获得他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总统并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伊朗政权已经遭到严重的削弱，海军和空军的能力受到打击，经济也陷入困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称海峡目前保持开放，美军正在协助船只通行，并称有大约1000万桶的石油通过海峡。他还说水雷已经被清除，虽然偶尔仍会发生无人机或火箭袭击，但海峡正在正常的运作。特朗普总统预计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将会下降，并说他相信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将会很快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对莫斯科的访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格伦贝克的广播节目中被问到此事，当时关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连夜飞往俄罗斯会见俄方官员之行，外界流传着各种猜测，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意在试探北约的决心，可能针对英国发动袭击，或是美方就伊朗制裁问题传达某种信息等等。特朗普总统说，拉特克利夫去莫斯科并不是为了这些事，不过他说此行可能会有成果。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正努力促成战争的结束，而且现阶段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拉特克利夫和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谈，并未与普京会谈，但普京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佩斯科夫称，这些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并称之为积极的现象。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在星期三宣布查封两个黑客平台的相关域名，以阻止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继续利用这些平台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司法部表示， QScan 和 QT Router 由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运营，而 QTFY 受雇于南京新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法庭的文件，曾经遭到 QTFY 入侵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联储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的联邦参议院。而 QTFY 的付费客户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该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美国司法部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继续要带您来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万人的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要求驻外使领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的公共福利，并确保对签证的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了通知，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和旅游的签证受到影响。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莫勒纳尔星期二要求华尔街的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品牌 Shein 即将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指责这些银行在其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之下，仍然帮助该公司融资。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东宁，在此次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开施压之际， Shein 这笔香港的 IPO 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Shein 计划最多融资大约18亿美元，目前投资者认购已经涵盖全部的发行规模，距离预定的9月1日上市更近了一步。那按照发行的价格计算，Shein上市之后最高的估值大约是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已经缩水超过70%。那穆勒纳尔这次点名的三家银行分别是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三家都是Shein这一次 IPO 的主要承销商。之前Shein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他们也一直是参与相关计划。那Shein后来又加入了其他的承销商，包括海通国际、瑞银、汇丰和华美银行等等。整个承销的银行团队预计最多可以拿到3.06亿港元，也就是大约3,900万美元的费用。东宁。
0: 好的，那么穆勒纳尔主席这一次针对三家银行的批评是延续了美国国会近年来对Shein供应链的调查，可以请于鹤跟我们说说这些调查的具体情况吗？
1: 好的，东宁，美国国会对Shein供应链的这个关注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2023年，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就曾经对Shein还有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展开跨党派的调查，主要关注的就是供应链以及强迫劳动的风险。那其中一个重点呢，是两家公司大量的利用美国针对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小额豁免制度，让商品可以直接寄给美国消费者，避开正常关税和部分的海关审查。那委员会认为这种模式

0: 让外界担心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可能会进入美国供应链。不过委员会对虚印和 T.M. 的调查结论并不完全一样，对 T.M. 的批评还是比较严厉的。至于虚印呢，主要关注的就是它的小额包裹进口模式以及供应链的透明度。那虚印则一直在否认容忍强迫劳动，表示他们的公司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政策，并透过第三方审计和供应链检查来监督供应商。东宁。
1: 那么虚印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在香港上市？从公司目前的营运状况来看，又面临哪些压力呢？雨禾。
0: 是，其实香港上市呢是虚印多年上市计划的一次新的尝试。这家公司是由中国创办，目前总部设在新加坡。之前他们曾经寻求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但是供应链、劳工权益、企业治理以及和中国的关系都是一直受到欧美议员、监管机构和人权团体的质疑，最后呢才转向了香港。那虚印现在的成长也是比过去放慢了很多，公司在2025年的营收成长8%，达到418亿美元，但是净利下降了38%，降至了大概20.6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公司更是录得了9900万美元的亏损，去年同期呢是3.95亿美元的获利。同时虚印还面临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关税的豁免、欧洲加强电商监管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等的压力。那美国目前仍然是虚印最大的市场，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美国营收同比下降了14%。所以这一次香港的 IPO 对虚印来说是多年上市计划的重要一步，但是公司同时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压力。东宁。
1: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云鹤的报道。美国国会挂党派的议员星期二重新提出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的制造商、网络交易平台、航运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制裁。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法案将在拜登政府2021年签署的第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制裁的权限，包括针对明知或罔顾后果协助运输或销售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港口及网络平台。法案也将授权总统限制涉事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和转汇账户。特朗普总统在去年宣布将芬太尼正式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表示，每年有20到30万人因为芬太尼死亡，没有任何炸弹造成的伤害能和芬太尼相比。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2024年曾经公布一份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当局曾经透过退税等方式直接的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尽管美方执法部门提出协助的请求，北京并未显示出正在调查或起诉相关生产商的迹象。中国政府则多次否认美方指控，称芬太尼危机是美国自身毒品的需求所造成的内部问题。焦点转到印太地区，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表示，这显示了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国乡村音乐歌手多莉帕顿在星期二去世，享年80岁。特朗普总统在

正向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已经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六点开始降半旗一周，纪念多利帕顿。星期三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因为美国大众都非常了解他。特朗普总统本人也对他有所了解。多利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的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帕顿是在1946年1月19号出生在田纳西州，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从小就在教堂、当地的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圣殿大奥普里剧院。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点灯纪念这位传奇的女歌手。帕顿创作了3000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的排行榜榜首。帕顿在田纳西州的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被多个州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8月27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称伊朗最高领袖身受重伤，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美国国务院暂停全球移民签证预约。联邦调查局 FBI 宣布查封两个由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平台。首先关注中东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认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活着，但在此前的美以联合发起的军事行动中身受重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保持开放，美国军方正在协助船只航行，并预计美伊冲突将很快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认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活着，但身受重伤。特朗普总统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的时候说，哈梅内伊的身体左侧，包括手臂和腿部，都遭到严重的创伤。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哈梅内伊已经死亡，那么伊朗方面的演技相当不错，因为伊朗的官员仍然不断提到要和他沟通，并获得他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总统并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伊朗政权已经遭到严重的削弱，海军和空军的能力受到打击，经济也陷入困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称海峡目前保持开放，美军正在协助船只通行，并称有大约1000万桶的石油通过海峡。他还说水雷已经被清除，虽然偶尔仍会发生无人机或火箭袭击，但海峡正在正常的运作。特朗普总统预计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将会下降，并说他相信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将会很快结束。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对莫斯科的访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格伦贝克的广播节目中被问到此事，当时关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连夜飞往俄罗斯会见俄方官员之行，外界流传着各种猜测，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意在试探北约的决心，可能针对英国发动袭击，或是美方就伊朗制裁问题传达某种信息等等。特朗普总统说，拉特克利夫去莫斯

0: 科并不是为了这些事，不过他说此行可能会有成果。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正努力促成战争的结束，而且现阶段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拉特克里夫和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谈，并未与普京会谈，但普京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佩斯科夫称，这些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并称之为积极的现象。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在星期三宣布查封两个黑客平台的相关域名，以阻止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继续利用这些平台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司法部表示， QScan 和 QT Router 由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运营，而 QTFY 受雇于南京新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法庭的文件，曾经遭到 QTFY 入侵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联储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的联邦参议院。而 QTFY 的付费客户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该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美国司法部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继续要带您来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除了计划撤销多达200,000人的商务及旅游签证，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并要求驻外使领馆的领事官员接受新的培训，加强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已经在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培训重点是让领事官员判断申请人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的公共福利，并确保对签证的申请人进行更加全面、一致的评估。根据报道，一些原本已经预约移民签证面谈的申请人已经收到了通知，面谈将被重新安排。但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公布恢复正常预约的时间表。美国联邦官员并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撤销行动，可能将有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 B1、B2 商务和旅游的签证受到影响。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莫勒纳尔星期二要求华尔街的三大银行停止参与快时尚品牌 Shein 即将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指责这些银行在其供应链长期面临强迫劳动质疑的情况之下仍然帮助该公司融资。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王于鹤来为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东宁，在此次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开施压之际， Shein 这笔香港的 IPO 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Shein 计划最多融资大约18亿美元，目前投资者认购已经涵盖全部的发行规模，距离预定的9月1日上市更近了一步。那按照发行的价格计算，Shein上市之后最高的估值大约是270亿美元，比2022年私人融资时接近1000亿美元的峰值已经缩水超过70%。那穆勒纳尔这次点名的三家银行分别是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三家都是Shein这一次 IPO 的主要承销商。之前Shein寻求在美国和英国上市时，他们也一直是参与相关计划。那Shein后来又加入了其他的承销商，包括海通国际、瑞银、汇丰和华美银行等等。整个承销的银行团队预计最多可以拿到3.06亿港元，也就是大约3,900万美元的费用。东宁。
0: 好的，那么穆勒纳尔主席这一次针对三家银行的批评是延续了美国国会近年来对Shein供应链的调查，可以请于鹤跟我们说说这些调查的具体情况吗？
1: 好的，东宁，美国国会对Shein供应链的这个关注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2023年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就曾经对Shein还有中国电商平台 Temu 展开跨党派的调查，主要关注的就是供应链以及强迫劳动的风险。那其中一个重点呢是两家公司大量的利用美国针对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小额豁免制度，让商品可以直接寄给美国消费者，避开正常关税和部分的海关审查。那委员会认为这种模式

0: 让外界担心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可能会进入美国供应链。不过委员会对虚印和 TIMU 的调查结论并不完全一样，对 TIMU 的批评还是比较严厉的。至于虚印呢，主要关注的就是它的小额包裹进口模式以及供应链的透明度。那虚印则一直在否认容忍强迫劳动，表示他们的公司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政策，并透过第三方审计和供应链检查来监督供应商。东宁，
1: 那么虚印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在香港上市？从公司目前的营运状况来看，又面临哪些压力呢？雨禾。
0: 是，其实香港上市呢是虚印多年上市计划的一次新的尝试。这家公司是由中国创办，目前总部设在新加坡。之前他们曾经寻求在纽约和伦敦上市，但是供应链、劳工权益、企业治理以及和中国的关系都是一直受到欧美议员、监管机构和人权团体的质疑，最后呢才转向了香港。那虚印现在的成长也是比过去放慢了很多，公司在2025年的营收成长8%，达到418亿美元，但是净利下降了38%，降至了大概20.6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公司更是录得了9900万美元的亏损，去年同期呢是3.95亿美元的获利。同时，虚印还面临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关税的豁免、欧洲加强电商监管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等的压力。那美国目前仍然是虚印最大的市场，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美国营收同比下降了14%，所以这一次香港的 IPO 对虚印来说是多年上市计划的重要一步，但是公司同时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压力。东宁，
1: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雨禾的报道。美国国会挂党派的议员星期二重新提出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的制造商、网络交易平台、航运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制裁。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表示，法案将在拜登政府2021年签署的第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制裁的权限，包括针对明知或罔顾后果协助运输或销售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港口及网络平台。法案也将授权总统限制涉事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和转汇账户。特朗普总统在去年宣布将芬太尼正式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表示，每年有20到30万人因为芬太尼死亡，没有任何炸弹造成的伤害能和芬太尼相比。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2024年曾经公布一份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当局曾经透过退税等方式，直接的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尽管美方执法部门提出协助的请求，北京并未显示出正在调查或起诉相关生产商的迹象。中国政府则多次否认美方指控，称芬太尼危机是美国自身毒品的需求所造成的内部问题。焦点转到印太地区，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表示，这显示了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美国乡村音乐歌手多莉帕顿在星期二去世，享年80岁。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已经下令全美从星期二下午6点开始降半旗一周，纪念多莉帕顿。星期三上午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他与众不同，非常了不起，失去他就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因为美国大众都非常了解他。特朗普总统本人也对他有所了解。多莉帕顿的演艺生涯跨越近60年，创作了多首经典歌曲，他的唱片在全球的销量超过1亿张，在线播放量超过10亿次。帕顿是在1946年1月19号出生在田纳西州，他是家中12个孩子之一。他形容自己的家庭极其贫困，从小就在教堂、当地的广播和电视台唱歌，13岁就登上了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圣殿大奥普里剧院。纽约帝国大厦星期二晚上点灯纪念这位传奇的女歌手。帕顿创作了3000首歌曲，录制了约450首，其中25首曾经登上公告牌乡村音乐的排行榜榜首。帕顿在田纳西州的东部开设了多利伍德主题公园，并创立了想象图书馆，向美国和海外的儿童免费寄送书籍。不过该项目的经费被多个州删减。2020年，他向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冠状病毒疫苗研究捐赠了$100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根据法院的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尼泊尔在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是星期三在接受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在回答贝克提问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受了重伤，身体左侧、手臂、腿部、全身各处，他伤得很重，但我不认为他死了。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他死了，那他们演的也太像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谈论要回去找他商谈，以获得他对各项事务的最终批准。哈梅内伊的父亲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日军事行动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被击毙，小哈梅内伊便接替了他。在他被选定仅5天后，美国政府就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以征集有关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及其他9名高官的情报。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领导层疯了，并重申绝不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是疯子，而且真的会动用核武器。特朗普总统表示，自2025年6月美国的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他断言伊朗政权已极度衰弱，其海军和空军在今年的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创，货币也变得一文不值。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在委内瑞拉取得了胜利，很快也将在这里取得重大胜利。他指的是1月3日美国在委内瑞拉开展的军事行动，该行动导致委内瑞拉前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畅通无阻，美军协助了22艘船只连夜通过该水道，且星期二当天就有1000万桶石油经由此处通过。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清除了水雷，但这条海峡仍在运作，它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没错，偶尔会有无人机、火箭弹或其他东西发射过来，但它确实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特朗普总统预测，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并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表示，双方已讨论了一项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联合航行走廊的提议，并就实施一项联合清理海峡水雷的项目达成了协议。此前，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于星期二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两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计划继续进行磋商，以期就永久航行走廊及未来管理该海峡的安排达成协议。此外，全球船舶追踪机构 Kepler 表示，星期二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依然处于低位，仅有5艘船只通过，而前一天为7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宣布， 根据法院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执法当局表示，这两个相互配合的平台并被用于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敏感网络发起攻击。来听报道。
3: 加利福尼亚南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显示， QScan 和 QT Router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和运营。这个黑客组织受雇于南京新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遭受 QTFY 计算机入侵活动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邦储备委员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参议院。根据法庭文件， QTFY 的付费的客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包含 QScan 和 QT Router， 二者协同运作。司法部和联调局表示，由于被查封的域名以硬编码的方式写入 QScan 和 QT Router 恶意软件，并且用于通信和身份验证等关键任务，因此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将让 QScan 和 QT Router 无法继续的运行。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表示，国家支持的恶意黑客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他们被阻止并受到起诉。他说，我们致力于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履行这一承诺。布兰奇表示，联邦执法部门调查并清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软件，这是旨在捣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的一系列技术行动中的最新一例。联调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宣布成功捣毁了一个全球僵尸网络及黑客平台。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行为者利用这些工具掩盖其攻击源头，得益于联调局圣地亚哥分局、联调局网络分部以及司法部合作伙伴的努力，我们查封了敌手的基础设施并关闭了这些平台。司法部和联调局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联调局和国家安全局还在星期三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警示，基于对 QTFY 至少从2018年以来的恶意网络活动的分析，列出了与其相关的入侵指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来听报道。
1: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 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南中国海正日益成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军事化对抗的舞台，而也可能在未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据报道正在与3家美国大型的云平台洽谈托管其最新的 Kimi K3 模型，并分享相关的收入。 在华盛顿持续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 AI 芯片，并对越战面本身提出技术来源和出口管制疑虑之际，这项潜在的合作正引发新的国安担忧。美国科技巨头是否正在为一家受美国官员审视的中国 AI 企业提供全球分发算力和美元收入频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路透社星期三8月26号的独家报道，月之暗面正与三家美国云服务巨头，包括微软、亚马逊云科技及谷歌云，商谈收入分成协议。月之暗面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带来的收入中获取高达30%的分成。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尚无定论。但若达成协议，这将成为中国领先 AI 公司与美国大型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首个重大收入分成安排。这笔潜在交易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美国高级官员还公开批评月之暗面。7月2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麦克·克拉西奥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了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菲博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月之暗面否认了关于 K3 的性能源自模型蒸馏技术的说法。另外，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7月21日在 X 平台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他写道，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月之暗面于7月17日正式发布了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并宣称这是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参数量高达2.8万亿。该公司表示， Kimi K3 的模型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可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前沿模型一较高低，这引发了美国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不过， Kimi K3 虽然是一款开放权重模型，用户可以下载并修改其模型权重，但该模型拥有的 2.8 万亿个参数使其运行成本极高。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企业很难自行部署如此庞大的模型，因此美国的大型云平台可能成为其进入国际企业市场的主要渠道。如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最终托管 Kimi K3， 企业客户无需直接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0: 4000里基础设施关系，就可以通过已经使用的美国云平台调用该模型。对月之暗面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获得新的用户，也可能形成稳定的国际收入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

0: 100多名印度人、3名美国人，以及马来西亚、韩国、南非、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公民。先来听一下尼泊尔商人朱巴尔德的遭遇。
1: 我姐夫在这里经营一家酒类商店，今天早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们一直在哭，说他们家的整栋房子都被洪水冲走了，有3名家人获救了，但他的兄弟却失踪了。
0: 马诺杰·米什拉是一位尼泊尔的教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我看到大约9辆卡车被洪水冲走，车上还有人。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我在这里教了18年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0: 星期三早晨，大规模的洪水袭击了热索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冲毁了道路、桥梁和房屋。尼泊尔旅游局说，蒂木雷和下布鲁贝西地区也遭到破坏，并向下游旅游的社区发出了警告。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向所有受灾人员表示慰问，并说正在与尼泊尔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伯特科西洪水袭击热索瓦县及下游社区，造成悲惨的人员死亡和严重的破坏，我们对此深感悲痛。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1%，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8%。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抵制的新一轮大规模的金融制裁，涉及一批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包括敏感技术采购、物流、金融中介以及为伊朗石油运输提供服务的公司。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触及可能产生更大冲击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启动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财政部当天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财政部说，新一轮措施针对一个横跨中东和东亚、协助伊朗采购核研究和导弹发展所需敏感技术的网络。根据财政部，香港注册的思源实业有限公司被美国指称充当采购中间人，帮助伊朗马利克·阿什塔尔科技大学获得包括激光光学设备在内的敏感产品。该大学隶属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并受到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3名居住在中国的相关人员，分别是李娜、田建柏和张丽梅。财政部称，他们分别参与采购敏感设备、导弹和飞机、可使用的加速度计，以及处理陈涛科技的账单和交付。与该网络有关的制裁对象还包括香港的瑞普达科技有限公司、天翼科技有限公司、上城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大陆的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财政部说，另外4家香港公司曾向思源实业及其网络转移数万美元，用于伊朗最终用户采购产品。其中前3家公司还被美国指称参与伊朗的秘密影子银行支付网络。香港的嘉泰科技有限公司和迪信光电有限公司也被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称，前者曾多次向思源实业汇款，后者则向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转移资金。

0: 至今，美国前国务院制裁政策官员理查德·内弗认为，如果华盛顿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减少与伊朗的贸易，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制裁对象不是小型空壳公司，而是与国际金融体系高度连接的银行。内弗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是银行。他指出，真正的压力点甚至不一定是最初替伊朗相关交易处理付款的小银行，而是那些与这些机构存在业务往来，同时又在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拥有重大利益的中国金融机构。他说，这里存在一个杠杆点，那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但他也指出，美国至今没有显示出愿意对这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采取行动。内弗曾参与美国政府制定伊朗制裁政策。他提到，美国2012年曾制裁中国的昆仑银行，并认为当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压力促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伊朗石油的采购。但今天针对一家大型中国银行采取类似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目前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规模远大于10多年前。内弗说，一旦美国制裁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影响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银行和企业，并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风险。与此同时，北京还可能通过关键矿产、贸易或其他领域进行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埃利卡·唐斯认为，美国新政策最终有没有效果，取决于下一步究竟制裁什么样的中国实体。唐斯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国继续制裁那些本来就不在乎失去美元体系准入的中国独立地链，制裁未必能够阻止他们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他说，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希望通过发出严厉威胁，让潜在制裁对象自己退出相关交易，从而避免真正实施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但如果美国希望更有效地阻止中国实体购买伊朗原油，就可能需要沿着支付链条继续向上追踪。唐斯解释说，即使一家最初替地链处理交易的小型银行并不依赖美元，它可能与另一家银行做生意，而那家银行又可能与更大的在意美国金融体系准入的银行存在联系。美国需要找到这种真正会受到美元制裁影响的机构，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他同时表示，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这类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军方在为期10天9夜的汉光演习结束以后，各作战区正进行训后回顾，同时多个部队持续实弹实施演习射击演练，检验火炮战力与射击的精准度。海军预计9月在东南部海空域展开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陆军也排定10月举行年度演练“陆胜二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防区涵盖北台湾的第3作战区与防区涵盖中台湾的第5作战区，星期二分别在新竹、台中地区实施轻重炮弹实弹射击演练。据台湾国防部下属的《青年日报》报道，两地参演官兵依序完成火炮检查、阵地占领及射击前准备，并依射击命令实施各项射击科目。第3战区表示，此举旨在透过实弹射击检验火炮性能与射击稳定度，同时磨练官兵射击程序及临机处置能力。根据国防部下属的军文社，第3战区的操演由炮兵指挥部、南洋地区指挥部及数个步兵旅等单位参演。第3战区说，操演分为2部分，重炮保养射击与战术射击，透过火炮实弹射击检验装备妥善及官兵射击程序，展现炮兵部队火力协调与射击训练成果。第3战区指出，战术射击是由参演部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阵地占领及射击准备，火力发扬后立即撤收装备。

0: 装备变换阵地，借由连贯执行机动、射击及撤收等程序，验证各型火炮战力，提升部队面对无人机侦搜等战场威胁时的应变能力。第五战区在海线地区实施了数种轻重迫击炮的实弹射击，官兵通过射击科目强化射击精准度，逐次修正射击诸元及弹道数据，确保瞄准距与射击弹道符合。射击过程中，官兵完成阵地攻势构筑、火炮固定及射击诸元与装填作业，在接获射击口令后迅速完成装填，命中目标球，展现火力支援部队作战效能。青年日报上星期六报道，第五作战区于日前举行汉光演习训后回顾，由作战区指挥官与重要干部深入讨论演习中各项任务的执行及整备作为，各单位的自我检视以及观察团所见和不足，并从整体防卫作战角度全面检视指挥管制、部队协同、后勤支援及战场经营等作为，研拟具体的精进措施，作为未来作战计划修订参据，实质将演练成果转化为战备能量。战区指挥官对官兵表示，演习目的不仅要检验部队作战能力，更是要透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训练，检验各级干部对作战地境、战时任务及整体防卫构想的熟悉度，并由真实情境验证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与适切性。尤其是本次演习采取无剧本方式实施，更可验证各级官兵平日训练是否扎实。除了对汉光演习进行训后回顾外，台湾渔业署上星期分别公告了海军与陆军近期将举行的实弹射击，以便渔船在演训期间出航时注意避开演训地区，确保航行安全。海军的实弹射击演练将在9月9号到10号、16到18以及21到24号举行，地点是屏东九鹏基地外海，进行年度实弹射击。根据海军司令部提供渔业署演训地点的通报单，此次操演将有战机、直升机及侦照无人机进入射击区。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则预定10月7号到8号以及14到16号在澎湖外海实施演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 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

0: 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根据法院的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尼泊尔在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是星期三在接受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在回答贝克提问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受了重伤，身体左侧、手臂、腿部、全身各处，他伤得很重，但我不认为他死了。”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他死了，那他们演的也太像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谈论要回去找他商谈，以获得他对各项事务的最终批准。哈梅内伊的父亲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日军事行动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被击毙，小哈梅内伊便接替了他。在他被选定仅5天后，美国政府就宣布悬赏高达$1,000,000以征集有关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及其他9名高官的情报。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领导层疯了，并重申绝不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是疯子，而且真的会动用核武器。特朗普总统表示，自2025年6月美国的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他断言伊朗政权已极度衰弱，其海军和空军在今年的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创，货币也变得一文不值。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在委内瑞拉取得了胜利，很快也将在这里取得重大胜利。他指的是1月3日美国在委内瑞拉开展的军事行动，该行动导致委内瑞拉前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畅通无阻，美军协助了22艘船只连夜通过该水道，且星期二当天就有1,000万桶石油经由此处通过。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清除了水雷，但这条海峡仍在运作，它是一条正常

0: 常运作的海峡，没错，偶尔会有无人机、火箭弹或其他东西发射过来，但它确实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特朗普总统预测，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并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表示，双方已讨论了一项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联合航行走廊的提议，并就实施一项联合清理海峡水雷的项目达成了协议。此前，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于星期二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两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计划继续进行磋商，以期就永久航行走廊及未来管理该海峡的安排达成协议。此外，全球船舶追踪机构 Kepler 表示，星期二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依然处于低位，仅有五艘船只通过，而前一天为七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宣布，根据法院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执法当局表示，这两个相互配合的平台并被用于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敏感网络发起攻击。来听报道。
2: 加利福尼亚南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显示 ，QScan 和 QT Router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和运营。这个黑客组织受雇于南京新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遭受 QTFY 计算机入侵活动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邦储备委员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参议院。根据法庭文件， QTFY 的付费的客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包含 QScan 和 QT Router 二者协同运作。司法部和联调局表示，由于被查封的域名以硬编码的方式写入 QScan 和 QT Router 恶意软件，并且用于通信和身份验证等关键任务，因此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将让 QScan 和 QT Router 无法继续的运行。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表示，国家支持的恶意黑客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他们被阻止并受到起诉。他说，我们致力于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履行这一承诺。布兰奇表示，联邦执法部门调查并清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软件，这是旨在捣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的一系列技术行动中的最新一例。联调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宣布成功捣毁了一个全球僵尸网络及黑客平台。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行为者利用这些工具掩盖其攻击源头，得益于联调局圣地亚哥分局、联调局网络分部以及司法部合作伙伴的努力，我们查封了敌手的基础设施并关闭了这些平台。司法部和联调局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联调局和国家安全局还在星期三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警示，基于对 QTFY 至少从2018年以来的恶意网络活动的分析，列出了与其相关的入侵指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来听报道。
3: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 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基础

0: 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南中国海正日益成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军事化对抗的舞台，而也可能在未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据报道正在与3家美国大型的云平台洽谈托管其最新的 Kimi K3 模型，并分享相关的收入。在华盛顿持续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 AI 芯片，并对月之暗面本身提出技术来源和出口管制疑虑之际，这项潜在的合作正引发新的国安担忧。美国科技巨头是否正在为一家受美国官员审视的中国 AI 企业提供全球分发算力和美元收入频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路透社星期三8月26号的独家报道，月之暗面正与3家美国云服务巨头，包括微软、亚马逊云科技及谷歌云商谈收入分成协议。月之暗面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带来的收入中获取高达30%的分成。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尚无定论。但若达成协议，这将成为中国领先 AI 公司与美国大型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首个重大收入分成安排。这笔潜在交易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美国高级官员还公开批评月之暗面。7月2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麦克·克拉西奥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了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菲博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月之暗面否认了关于 K3 的性能源自模型征留技术的说法。另外，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7月21日在 X 平台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他写道，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月之暗面于7月17日正式发布了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并宣称这是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参数量高达2.8万亿。该公司表示 ，Kimi K3 的模型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可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前沿模型一较高低，这引发了美国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不过 ，Kimi K3 虽然是一款开放权重模型，用户可以下载并修改其模型权重，但该模型拥有的2.8万亿个参数使其运行成本极高。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企业很难自行部署如此庞大的模型，因此美国的大型云平台可能成为其进入国际企业市场的主要渠道。如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最终托管 Kimi K3， 企业客户无需直接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建立基础设施关系，就可以通过已经使用的美国云平台调用该模型。对月之暗面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获得新的用户，也可能形成稳定的国际收入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尼泊尔当局表示，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在该国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尼泊尔旅游局说，据报至少384人失踪，其中包括

0: 括100多名印度人、3名美国人以及马来西亚、韩国、南非、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公民。先来听一下尼泊尔商人朱巴尔德的遭遇。
1: 吴姐夫在这里经营一家酒类商店，今天早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们一直在哭，说他们家的整栋房子都被洪水冲走了，有3名家人获救了，但他的兄弟却失踪了。
0: 马诺杰·米什拉是一位尼泊尔的教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我看到大约9辆卡车被洪水冲走，车上还有人。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我在这里教了18年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0: 星期三早晨，大规模的洪水袭击了热索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冲毁了道路、桥梁和房屋。尼泊尔旅游局说，蒂木雷和下布鲁贝西地区也遭到破坏，并向下游旅游的社区发出了警告。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向所有受灾人员表示慰问，并说正在与尼泊尔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伯特科西洪水袭击热索瓦县及下游社区，造成悲惨的人员死亡和严重的破坏，我们对此深感悲痛。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1%，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8%。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抵制的新一轮大规模的金融制裁，涉及一批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包括敏感技术采购、物流、金融中介以及为伊朗石油运输提供服务的公司。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触及可能产生更大冲击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启动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财政部当天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财政部说，新一轮措施针对一个横跨中东和东亚，协助伊朗采购核研究和导弹发展所需敏感技术的网络。根据财政部，香港注册的思源实业有限公司被美国指称充当采购中间人，帮助伊朗马利克·阿什塔尔科技大学获得包括激光光学设备在内的敏感产品。该大学隶属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并受到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3名居住在中国的相关人员，分别是李娜、田建柏和张丽梅。财政部称，他们分别参与采购敏感设备、导弹和飞机、可使用的加速度计，以及处理陈涛科技的账单和交付。与该网络有关的制裁对象还包括香港的瑞普达科技有限公司、天翼科技有限公司、上城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大陆的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财政部说，另外4家香港公司曾向思源实业及其网络转移数万美元，用于伊朗最终用户采购产品。其中前3家公司还被美国指称参与伊朗的秘密影子银行支付网络。香港的嘉泰科技有限公司和迪信光电有限公司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财政部称，前者曾多次向思源实业汇款，后者则向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转移。

0: 一次金。美国前国务院制裁政策官员理查德·内弗认为，如果华盛顿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减少与伊朗的贸易，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制裁对象不是小型空壳公司，而是与国际金融体系高度连接的银行。内弗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是银行。他指出，真正的压力点甚至不一定是最初替伊朗相关交易处理付款的小银行，而是那些与这些机构存在业务往来，同时又在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拥有重大利益的中国金融机构。他说，这里存在一个杠杆点，那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但他也指出，美国至今没有显示出愿意对这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采取行动。内弗曾参与美国政府制定伊朗制裁政策。他提到，美国2012年曾制裁中国的昆仑银行，并认为当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压力促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伊朗石油的采购。但今天针对一家大型中国银行采取类似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目前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规模远大于十多年前。内弗说，一旦美国制裁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影响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银行和企业，并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风险。与此同时，北京还可能通过关键矿产、贸易或其他领域进行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埃利卡·唐斯认为，美国新政策最终有没有效果，取决于下一步究竟制裁什么样的中国实体。唐斯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国继续制裁那些本来就不在乎失去美元体系准入的中国独立地链，制裁未必能够阻止他们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他说，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希望通过发出严厉威胁，让潜在制裁对象自己退出相关交易，从而避免真正实施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但如果美国希望更有效地阻止中国实体购买伊朗原油，就可能需要沿着支付链条继续向上追踪。唐斯解释说，即使一家最初替地链处理交易的小型银行并不依赖美元，它可能与另一家银行做生意，而那家银行又可能与更大的在意美国金融体系准入的银行存在联系。美国需要找到这种真正会受到美元制裁影响的机构，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他同时表示，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这类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军方在为期十天九夜的汉光演习结束以后，各作战区正进行训后回顾，同时多个部队持续实弹实施演习射击演练，检验火炮战力与射击的精准度。海军预计九月在东南部海空域展开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陆军也排定十月举行年度演练陆胜二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防区涵盖北台湾的第三作战区与防区涵盖中台湾的第五作战区，星期二分别在新竹、台中地区实施轻重炮弹实弹射击演练。据台湾国防部下属的青年日报报道，两地参演官兵依序完成火炮检查、阵地占领及射击前准备，并依射击命令实施各项射击科目。第三战区表示，此举旨在透过实弹射击检验火炮性能与射击稳定度，同时磨练官兵射击程序及临机处置能力。根据国防部下属的军文社，第三战区的操演由炮兵指挥部、南洋地区指挥部及数个步兵旅等单位参演。第三战区说，操演分为两部分，重炮保养射击与战术射击，透过火炮实弹射击检验装备妥善及官兵射击程序，展现炮兵部队火力协调与射击训练成果。第三战区指出，战术射击是由参演部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阵地占领及射击准备，火力发扬后 立即撤收装备，变换阵地，借由连贯执行机动、射击及撤收等程序，验证各型火炮战力，提升部队面对无人机侦搜等战场威胁时的应变能力。第五战区在海线地区实施了数种轻重迫击炮的实弹射击，官兵通过射击科目强化射击精准度，逐次修正射击诸元及弹道数据，确保瞄准距与射击弹道符合。射击过程中，官兵完成阵地攻势构筑、火炮固定及射击诸元与装填作业，在接获射击口令后迅速完成装填，命中目标球，展现火力支援部队作战效能。青年日报上星期六报道，第五作战区于日前举行汉光演习训后回顾，由作战区指挥官与重要干部深入讨论演习中各项任务的执行及整备作为，各单位的自我检视以及观察团所见和不足，并从整体防卫作战角度全面检视指挥管制、部队协同、后勤支援及战场经营等作为，研拟具体的精进措施，作为未来作战计划修订参据，实质将演练成果转化为战备能量。战区指挥官对官兵表示，演习目的不仅要检验部队作战能力，更是要透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训练，检验各级干部对作战地境、战时任务及整体防卫构想的熟悉度，并由真实情境验证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与适切性。尤其是本次演习采取无剧本方式实施，更可验证各级官兵平日训练是否扎实。除了对汉光演习进行训后回顾外，台湾渔业署上星期分别公告了海军与陆军近期将举行的实弹射击，以便渔船在演训期间出航时注意避开演训地区，确保航行安全。海军的实弹射击演练将在9月9号到10号、16到18以及21到24号举行，地点是屏东九鹏基地外海，进行年度实弹射击。根据海军司令部提供渔业署演训地点的通报单，此次操演将有战机、直升机及侦照无人机进入射击区。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则预定10月7号到8号以及14到16号在澎湖外海实施演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3: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 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

0: 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根据法院的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尼泊尔在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是星期三在接受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在回答贝克提问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受了重伤，身体左侧、手臂、腿部、全身各处，他伤得很重，但我不认为他死了。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他死了，那他们演的也太像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谈论要回去找他商谈，以获得他对各项事务的最终批准。哈梅内伊的父亲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日军事行动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被击毙，小哈梅内伊便接替了他。在他被选定仅5天后，美国政府就宣布悬赏高达$1,000,000以征集有关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及其他9名高官的情报。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领导层疯了，并重申绝不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是疯子，而且真的会动用核武器。特朗普总统表示，自2025年6月美国的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他断言伊朗政权已极度衰弱，其海军和空军在今年的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创，货币也变得一文不值。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在委内瑞拉取得了胜利，很快也将在这里取得重大胜利。他指的是1月3日美国在委内瑞拉开展的军事行动，该行动导致委内瑞拉前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畅通无阻，美军协助了22艘船只连夜通过该水道，且星期二当天就有1000万桶石油经由此处通过。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清除了水雷，但这条海峡仍在运作，它是一条正常运作。

0: 的海峡，没错，偶尔会有无人机、火箭弹或其他东西发射过来，但它确实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特朗普总统预测，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并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表示，双方已讨论了一项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联合航行走廊的提议，并就实施一项联合清理海峡水雷的项目达成了协议。此前，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于星期二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两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计划继续进行磋商，以期就永久航行走廊及未来管理该海峡的安排达成协议。此外，全球船舶追踪机构 Kepler 表示，星期二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依然处于低位，仅有五艘船只通过，而前一天为七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宣布，根据法院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执法当局表示，这两个相互配合的平台并被用于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敏感网络发起攻击。来听报道。
2: 加利福尼亚南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显示， QScan 和 QD Router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和运营。这个黑客组织受雇于南京新九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遭受 QTFY 计算机入侵活动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邦储备委员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参议院。根据法庭文件， QTFY 的付费的客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包含 QScan 和 QT Router， 二者协同运作。司法部和联调局表示，由于被查封的域名以硬编码的方式写入 QScan 和 QT Router 恶意软件，并且用于通信和身份验证等关键任务，因此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将让 QScan 和 QT Router 无法继续的运行。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表示，国家支持的恶意黑客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他们被阻止并受到起诉。他说，我们致力于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履行这一承诺。布兰奇表示，联邦执法部门调查并清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软件，这是旨在捣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的一系列技术行动中的最新一例。联调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宣布成功捣毁了一个全球僵尸网络及黑客平台。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行为者利用这些工具掩盖其攻击源头，得益于联调局圣地亚哥分局、联调局网络分部以及司法部合作伙伴的努力，我们查封了敌手的基础设施并关闭了这些平台。司法部和联调局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联调局和国家安全局还在星期三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警示，基于对 QTFY 至少从2018年以来的恶意网络活动的分析，列出了与其相关的入侵指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来听报道。
3: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 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南中国海正日益成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军事化对抗的舞台，而也可能在未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据报道正在与3家美国大型的云平台洽谈托管其最新的 Kimi K3 模型，并分享相关的收入。在华盛顿持续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 AI 芯片，并对月之暗面本身提出技术来源和出口管制疑虑之际，这项潜在的合作正引发新的国安担忧。美国科技巨头是否正在为一家受美国官员审视的中国 AI 企业提供全球分发算力和美元收入频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根据路透社星期三8月26号的独家报道，月之暗面正与3家美国云服务巨头，包括微软、亚马逊云科技及谷歌云，商谈收入分成协议。月之暗面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带来的收入中获取高达30%的分成。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尚无定论。但若达成协议，这将成为中国领先 AI 公司与美国大型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首个重大收入分成安排。这笔潜在交易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就在1个多月前，美国高级官员还公开批评月之暗面。7月2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麦克·克拉西奥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了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菲博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月之暗面否认了关于 K3 的性能源自模型征留技术的说法。另外，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7月21日在 X 平台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他写道，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月之暗面于7月17日正式发布了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并宣称这是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参数量高达2.8万亿。该公司表示 ，Kimi K3 的模型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可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前沿模型一较高低，这引发了美国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不过 ，Kimi K3 虽然是一款开放权重模型，用户可以下载并修改其模型权重，但该模型拥有的2.8万亿个参数使其运行成本极高。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企业很难自行部署如此庞大的模型，因此美国的大型云平台可能成为其进入国际企业市场的主要渠道。如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最终托管 Kimi K3， 企业客户无需直接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建立基础设施关系，就可以通过已经使用的美国云平台调用该模型。对月之暗面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获得新的用户，也可能形成稳定的国际收入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尼泊尔当局表示，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在该国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 其中包括外国游客。尼泊尔旅游局说，据报至少384人失踪，其中包括100多名印度人、3名美国人以及马来西亚、韩国、南非、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公民。先来听一下尼泊尔商人朱巴尔德的遭遇。

0: 马诺杰·米什拉是一位尼泊尔的教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我看到大约九辆卡车被洪水冲走，车上还有人。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我在这里教了18年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0: 星期三早晨，大规模的洪水袭击了热索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冲毁了道路、桥梁和房屋。尼泊尔旅游局说，蒂木雷和下布鲁贝西地区也遭到破坏，并向下游旅游的社区发出了警告。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向所有受灾人员表示慰问，并说正在与尼泊尔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伯特科西洪水袭击热索瓦县及下游社区，造成悲惨的人员死亡和严重的破坏，我们对此深感悲痛。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1%，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8%。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抵制的新一轮大规模的金融制裁，涉及一批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包括敏感技术采购、物流、金融中介以及为伊朗石油运输提供服务的公司。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触及可能产生更大冲击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启动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财政部当天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财政部说，新一轮措施针对一个横跨中东和东亚，协助伊朗采购核研究和导弹发展所需敏感技术的网络。根据财政部，香港注册的思源实业有限公司被美国指称充当采购中间人，帮助伊朗马利克·阿什塔尔科技大学获得包括激光光学设备在内的敏感产品。该大学隶属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并受到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3名居住在中国的相关人员，分别是李娜、田建柏和张丽梅。财政部称，他们分别参与采购敏感设备、导弹和飞机、可使用的加速度计，以及处理陈涛科技的账单和交付。与该网络有关的制裁对象还包括香港的瑞普达科技有限公司、天翼科技有限公司、上城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大陆的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财政部说，另外4家香港公司曾向思源实业及其网络转移数万美元，用于伊朗最终用户采购产品。其中前3家公司还被美国指称参与伊朗的秘密影子银行支付网络。香港的嘉泰科技有限公司和迪信光电有限公司也被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称，前者曾多次向思源实业汇款，后者则向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转移资金。美国前国务院制裁政策官员理查德·内弗认为，如果华盛顿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减少与伊朗的贸易，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制裁对象不是小型空壳公司，而是与国际金融体系高度连接的银行。内弗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是银行。 他指出，真正的压力点甚至不一定是最初替伊朗相关交易处理付款的小银行，而是那些与这些机构存在业务往来，

0: 同时又在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拥有重大利益的中国金融机构。他说，这里存在一个杠杆点，那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但他也指出，美国至今没有显示出愿意对这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采取行动。内夫曾参与美国政府制定伊朗制裁政策。他提到，美国2012年曾制裁中国的昆仑银行，并认为当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压力促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伊朗石油的采购。但今天针对一家大型中国银行采取类似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目前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规模远大于十多年前。内夫说，一旦美国制裁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影响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银行和企业，并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风险。与此同时，北京还可能通过关键矿产、贸易或其他领域进行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埃利卡·唐斯认为，美国新政策最终有没有效果，取决于下一步究竟制裁什么样的中国实体。唐斯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国继续制裁那些本来就不在乎失去美元体系准入的中国独立地链，制裁未必能够阻止他们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他说，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希望通过发出严厉威胁，让潜在制裁对象自己退出相关交易，从而避免真正实施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但如果美国希望更有效地阻止中国实体购买伊朗原油，就可能需要沿着支付链条继续向上追踪。唐斯解释说，即使一家最初替地链处理交易的小型银行并不依赖美元，它可能与另一家银行做生意，而那家银行又可能与更大的在意美国金融体系准入的银行存在联系。美国需要找到这种真正会受到美元制裁影响的机构，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他同时表示，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这类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军方在为期十天九夜的汉光演习结束以后，各作战区正进行训后回顾，同时多个部队持续实弹实施演习射击演练，检验火炮战力与射击的精准度。海军预计九月在东南部海空域展开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陆军也排定十月举行年度演练陆胜二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防区涵盖北台湾的第三作战区与防区涵盖中台湾的第五作战区，星期二分别在新竹、台中地区实施轻重炮弹实弹射击演练。据台湾国防部下属的青年日报报道，两地参演官兵依序完成火炮检查、阵地占领及射击前准备，并依射击命令实施各项射击科目。第三战区表示，此举旨在透过实弹射击检验火炮性能与射击稳定度，同时磨练官兵射击程序及临机处置能力。根据国防部下属的军文社，第三战区的操演由炮兵指挥部、南洋地区指挥部及数个步兵旅等单位参演。第三战区说，操演分为两部分，重炮保养射击与战术射击，透过火炮实弹射击检验装备妥善及官兵射击程序，展现炮兵部队火力协调与射击训练成果。第三战区指出，战术射击是由参演部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阵地占领及射击整备，火力发扬后立即撤收装备，变换阵地，借由连贯执行机动、射击及撤收等程序，验证各型火炮战力，提升部队面对无人机侦搜等战场威胁时的应变能力。第五战区在海线地区实施了数种轻重迫击炮的实弹射击，官兵通过射击科目强化射击精准度，逐次修正射击诸元及弹道数据，确保瞄准距与

0: 及弹道符合。射击过程中，官兵完成阵地攻势构筑、火炮固定及射击诸圆与装填作业，在接获射击口令后迅速完成装填，命中目标球，展现火力支援部队作战效能。青年日报上星期六报道，第五作战区于日前举行汉光演习训后回顾，由作战区指挥官与重要干部深入讨论演习中各项任务的执行及准备作为，各单位的自我检视以及观察团所见和不足，并从整体防卫作战角度全面检视指挥管制、部队协同、后勤支援及战场经营等作为，研拟具体的精进措施，作为未来作战计划修订参据，实质将演练成果转化为战备能量。战区指挥官对官兵表示，演习目的不仅要检验部队作战能力，更是要透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训练，检验各级干部对作战地境、战时任务及整体防卫构想的熟悉度，并由真实情境验证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与适切性。尤其是本次演习采取无剧本方式实施，更可验证各级官兵平日训练是否扎实。除了对汉光演习进行训后回顾外，台湾渔业署上星期分别公告了海军与陆军近期将举行的实弹射击，以便渔船在演训期间出航时注意避开演训地区，确保航行安全。海军的实弹射击演练将在9月9号到10号、16到18以及21到24号举行，地点是屏东九鹏基地外海，进行年度实弹射击。根据海军司令部提供渔业署演训地点的通报单，此次操演将有战机、直升机及侦照无人机进入射击区。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则预定10月7号到8号以及14到16号在澎湖外海实施演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

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根据法院的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尼泊尔在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是星期三在接受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在回答贝克提问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受了重伤，身体左侧、手臂、腿部、全身各处，他伤得很重，但我不认为他死了。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他死了，那他们演的也太像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谈论要回去找他商谈，以获得他对各项事务的最终批准。哈梅内伊的父亲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日军事行动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被击毙，小哈梅内伊便接替了他。在他被选定仅5天后，美国政府就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以征集有关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及其他9名高官的情报。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领导层疯了，并重申绝不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是疯子，而且真的会动用核武器。特朗普总统表示，自2025年6月美国的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他断言伊朗政权已极度衰弱，其海军和空军在今年的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创，货币也变得一文不值。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在委内瑞拉取得了胜利，很快也将在这里取得重大胜利。他指的是1月3日美国在委内瑞拉开展的军事行动，该行动导致委内瑞拉前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畅通无阻，美军协助了22艘船只连夜通过该水道，且星期二当天就有1000万桶石油经由此处通过。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清除了水雷，但这条海峡仍在运作，它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没错，偶尔会有无人机、火箭弹或其他东西发射过来，但它确实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特朗普总统预测，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并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表示，双方已讨论了一项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联合航行走廊的提议，并就实施一项联合清理海峡水雷的项目达成了协议。此前，伊

0: 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布赛迪于星期二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两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计划继续进行磋商，以期就永久航行走廊及未来管理该海峡的安排达成协议。此外，全球船舶追踪机构 Kepler 表示，星期二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依然处于低位，仅有5艘船只通过，而前一天为7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宣布，根据法院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2个黑客平台。执法当局表示，这2个相互配合的平台并被用于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敏感网络发起攻击。来听报道。
2: 加利福尼亚南区联邦法院解封的法庭文件显示， QScan 和 QD Router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得到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QTFY 开发和运营。这个黑客组织受雇于南京新久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遭受 QTFY 计算机入侵活动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邦储备委员会、能源部、司法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参议院。根据法庭文件， QTFY 的付费的客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组织向这些客户提供计算机黑客服务，包含 QScan 和 QT Router， 二者协同运作。司法部和联调局表示，由于被查封的域名以硬编码的方式写入 QScan 和 QT Router 恶意软件，并且用于通信和身份验证等关键任务，因此经法院授权的查封行动将让 QScan 和 QT Router 无法继续的运行。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表示，国家支持的恶意黑客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他们被阻止并受到起诉。他说，我们致力于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并将动用一切手段履行这一承诺。布兰奇表示，联邦执法部门调查并清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软件，这是旨在捣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的一系列技术行动中的最新一例。联调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宣布成功捣毁了一个全球僵尸网络及黑客平台。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行为者利用这些工具掩盖其攻击源头，得益于联调局圣地亚哥分局、联调局网络分部以及司法部合作伙伴的努力，我们查封了敌手的基础设施并关闭了这些平台。司法部和联调局指出，星期三宣布的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的无差别黑客攻击活动而开展的一系列经法院授权的技术行动之一。联调局和国家安全局还在星期三发布了一份网络安全警示，基于对 QTFY 至少从2018年以来的恶意网络活动的分析，列出了与其相关的入侵指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中国正在该地区扩大建设。来听报道。
3: 商业卫星图像提供商 Venter 表示，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7号。根据此前拍摄的图像，相关建设工作始于3月和4月。Venter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尽管这些建筑的用途尚不明确，但其部分结构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军事雷达或预警设施相似，很可能与临近羚羊礁最终的军事功能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依据卫星图像分析，正在进行平整施工的区域，其宽度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其他的岛礁进行的机场跑道工程类似。目前施工区域的长度已达4300英尺，但显然工程仍在进行之中。卫星图像显示，羚羊礁有一座长近6公里的人工岛，其笔直的海岸线超过3公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潜在的飞机跑道。路透社上星期的报道说，中国已完成羚羊礁的第一阶段建设工程。南中国海正日益成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军事化对抗的舞台， 而也可能

0: 在未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没有承认正在建设新的军事基地。官方媒体表示，羚羊礁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气象预报、渔业保护和科学研究等民用需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据报道正在与三家美国大型的云平台洽谈托管其最新的 Kimi K3 模型，并分享相关的收入。在华盛顿持续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的 AI 芯片，并对月之暗面本身提出技术来源和出口管制疑虑之际，这项潜在的合作正引发新的国安担忧。美国科技巨头是否正在为一家受美国官员审视的中国 AI 企业提供全球分发算力和美元收入频道？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路透社星期三8月26号的独家报道，月之暗面正与三家美国云服务巨头，包括微软、亚马逊云科技及谷歌云，商谈收入分成协议。月之暗面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带来的收入中获取高达30%的分成。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尚无定论。但若达成协议，这将成为中国领先 AI 公司与美国大型云服务提供商之间的首个重大收入分成安排。这笔潜在交易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美国高级官员还公开批评月之暗面。7月22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麦克·克拉西奥斯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了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菲博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月之暗面否认了关于 K3 的性能源自模型征留技术的说法。另外，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7月21日在 X 平台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他写道，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征留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月之暗面于7月17日正式发布了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并宣称这是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参数量高达2.8万亿。该公司表示 ，Kimi K3 的模型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可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前沿模型一较高低，这引发了美国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不过 ，Kimi K3 虽然是一款开放权重模型，用户可以下载并修改其模型权重，但该模型拥有的2.8万亿个参数使其运行成本极高。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企业很难自行部署如此庞大的模型，因此美国的大型云平台可能成为其进入国际企业市场的主要渠道。如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最终托管 Kimi K3， 企业客户无需直接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建立基础设施关系，就可以通过已经使用的美国云平台调用该模型。对月之暗面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获得新的用户，也可能形成稳定的国际收入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尼泊尔当局表示，星期三，也就是8月26号，在该国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的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尼泊尔旅游局说，据报至少384人失踪，其中包括100多名印度人、3名美国人以及马来西亚、韩国、南非、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公民。先来听一下尼泊尔商人朱巴尔德的遭遇。
3: 我姐夫在这里经营一家酒类商店，今天早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们一直在哭，说他们家的整栋房子都被洪水冲走了，有3名家人获救了，但他的兄弟却失踪了。

0: 马诺杰·米什拉是一位尼泊尔的教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我看到大约九辆卡车被洪水冲走，车上还有人。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我在这里教了18年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0: 星期三早晨，大规模的洪水袭击了热索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冲毁了道路、桥梁和房屋。尼泊尔旅游局说，蒂木雷和下布鲁贝西地区也遭到破坏，并向下游旅游的社区发出了警告。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向所有受灾人员表示慰问，并说正在与尼泊尔当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伯特科西洪水袭击热索瓦县及下游社区，造成悲惨的人员死亡和严重的破坏，我们对此深感悲痛。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1%，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8%。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针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抵制的新一轮大规模的金融制裁，涉及一批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包括敏感技术采购、物流、金融中介以及为伊朗石油运输提供服务的公司。不过，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触及可能产生更大冲击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启动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财政部当天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财政部说，新一轮措施针对一个横跨中东和东亚，协助伊朗采购核研究和导弹发展所需敏感技术的网络。根据财政部，香港注册的思源实业有限公司被美国指称充当采购中间人，帮助伊朗马利克·阿什塔尔科技大学获得包括激光光学设备在内的敏感产品。该大学隶属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并受到美国和其他国际制裁。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3名居住在中国的相关人员，分别是李娜、田建柏和张丽梅。财政部称，他们分别参与采购敏感设备、导弹和飞机、可使用的加速度计，以及处理陈涛科技的账单和交付。与该网络有关的制裁对象还包括香港的瑞普达科技有限公司、天翼科技有限公司、上城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大陆的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财政部说，另外4家香港公司曾向思源实业及其网络转移数万美元，用于伊朗最终用户采购产品。其中前3家公司还被美国指称参与伊朗的秘密影子银行支付网络。香港的嘉泰科技有限公司和迪信光电有限公司也被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称，前者曾多次向思源实业汇款，后者则向深圳市陈涛科技有限公司转移资金。美国前国务院制裁政策官员理查德·内弗认为，如果华盛顿希望迫使中国大幅减少与伊朗的贸易，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制裁对象不是小型空壳公司，而是与国际金融体系高度连接的银行。内弗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是银行。他指出，真正的压力点甚至不一定是最初替伊朗相关交易处理付款的小银行，而是那些与这些机构存在业务往来，同时又在美国和全

0: 球金融体系、拥有重大利益的中国金融机构。他说，这里存在一个杠杆点，那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但他也指出，美国至今没有显示出愿意对这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采取行动。内夫曾参与美国政府制定伊朗制裁政策。他提到，美国2012年曾制裁中国的昆仑银行，并认为当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压力促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伊朗石油的采购。但今天针对一家大型中国银行采取类似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目前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规模远大于十多年前。内夫说，一旦美国制裁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影响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银行和企业，并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风险。与此同时，北京还可能通过关键矿产、贸易或其他领域进行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埃利卡·唐斯认为，美国新政策最终有没有效果，取决于下一步究竟制裁什么样的中国实体。唐斯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美国继续制裁那些本来就不在乎失去美元体系准入的中国独立地链，制裁未必能够阻止他们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他说，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希望通过发出严厉威胁，让潜在制裁对象自己退出相关交易，从而避免真正实施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但如果美国希望更有效地阻止中国实体购买伊朗原油，就可能需要沿着支付链条继续向上追踪。唐斯解释说，即使一家最初替地链处理交易的小型银行并不依赖美元，它可能与另一家银行做生意，而那家银行又可能与更大的在意美国金融体系准入的银行存在联系。美国需要找到这种真正会受到美元制裁影响的机构，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他同时表示，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这类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军方在为期十天九夜的汉光演习结束以后，各作战区正进行训后回顾，同时多个部队持续实弹实施演习射击演练，检验火炮战力与射击的精准度。海军预计九月在东南部海空域展开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陆军也排定十月举行年度演练陆胜二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防区涵盖北台湾的第三作战区与防区涵盖中台湾的第五作战区，星期二分别在新竹、台中地区实施轻重炮弹实弹射击演练。据台湾国防部下属的青年日报报道，两地参演官兵依序完成火炮检查、阵地占领及射击前准备，并依射击命令实施各项射击科目。第三战区表示，此举旨在透过实弹射击检验火炮性能与射击稳定度，同时磨练官兵射击程序及临机处置能力。根据国防部下属的军文社，第三战区的操演由炮兵指挥部、南洋地区指挥部及数个步兵旅等单位参演。第三战区说，操演分为两部分，重炮保养射击与战术射击，透过火炮实弹射击检验装备妥善及官兵射击程序，展现炮兵部队火力协调与射击训练成果。第三战区指出，战术射击是由参演部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阵地占领及射击整备，火力发扬后立即撤收装备，变换阵地，借由连贯执行机动、射击及撤收等程序，验证各型火炮战力，提升部队面对无人机侦搜等战场威胁时的应变能力。第五战区在海线地区实施了数种轻重迫击炮的实弹射击，官兵通过射击科目强化射击精准度，逐次修正射击诸元及弹道数据，确保瞄准距与射击弹道符合。

0: 射击过程中，官兵完成阵地攻势构筑、火炮固定及射击诸圆与装填作业，在接获射击口令后迅速完成装填，命中目标球，展现火力支援部队作战效能。青年日报上星期六报道，第五作战区于日前举行汉光演习训后回顾，由作战区指挥官与重要干部深入讨论演习中各项任务的执行及准备作为，各单位的自我检视以及观察团所见和不足，并从整体防卫作战角度全面检视指挥管制、部队协同、后勤支援及战场经营等作为，研拟具体的精进措施，作为未来作战计划修订参据，实质将演练成果转化为战备能量。战区指挥官对官兵表示，演习目的不仅要检验部队作战能力，更是要透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训练，检验各级干部对作战地境、战时任务及整体防卫构想的熟悉度，并由真实情境验证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与适切性。尤其是本次演习采取无剧本方式实施，更可验证各级官兵平日训练是否扎实。除了对汉光演习进行训后回顾外，台湾渔业署上星期分别公告了海军与陆军近期将举行的实弹射击，以便渔船在演训期间出航时注意避开演训地区，确保航行安全。海军的实弹射击演练将在9月9号到10号、16到18以及21到24号举行，地点是屏东九鹏基地外海，进行年度实弹射击。根据海军司令部提供渔业署演训地点的通报单，此次操演将有战机、直升机及侦照无人机进入射击区。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则预定10月7号到8号以及14到16号在澎湖外海实施演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号重新提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根据法院的授权查封相关的域名，以阻止恶意网络行为者使用两个黑客平台；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一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尼泊尔在靠近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外国游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还活着，但在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军事行动中受了重伤。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是星期三在接受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在回答贝克提问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受了重伤，身体左侧、手臂、腿部、全身各处，他伤得很重，但我不认为他死了。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他死了，那他们演的也太像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谈论要回去找他商谈，以获得他对各项事务的最终批准。哈梅内伊的父亲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日军事行动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被击毙，小哈梅内伊便接替了他。在他被选定仅5天后，美国政府就宣布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以征集有关这位新任最高领袖及其他9名高官的情报。特朗普总统说，伊朗领导层疯了，并重申绝不允许他们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是疯子，而且真的会动用核武器。特朗普总统表示，自2025年6月美国的 B-2 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他断言伊朗政权已极度衰弱，其海军和空军在今年的军事行动中遭受重创，货币也变得一文不值。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在委内瑞拉取得了胜利，很快也将在这里取得重大胜利。他指的是1月3日美国在委内瑞拉开展的军事行动，该行动导致委内瑞拉前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特朗普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畅通无阻，美军协助了22艘船只连夜通过该水道，且星期二当天就有1000万桶石油经由此处通过。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清除了水雷，但这条海峡仍在运作，它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没错，偶尔会有无人机、火箭弹或其他东西发射过来，但它确实是一条正常运作的海峡。特朗普总统预测，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并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冲突很快就会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表示，双方已讨论了一项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联合航行走廊的提议，并就实施一项联合清理海峡水雷的项目达成了协议。此前，伊朗外交部长